0: 教官他们都是说你天天给人上这课上那课，都是故意折磨他们，结果你这大半夜下了班还跟这儿准备教案，你说有没有意思？
1: 我来浩兰呢，就是协助你们，这些都是我分内的事。
0: 啊，郭老师，
1: 你说
0: 你是不是一点老爷们的脾气都没有啊？
1: 日久见人心，早晚有一天专案组会接受我的。
0: 哎呦我天，你这觉悟太高了，三脚踹不出个屁来。
2: 耗子给的信儿啊，那个新面孔今天要去道里娱乐城那片散货，具体长啥样没说清楚，咱们观察的时候啊都机灵点，如果发现可疑人员都给我引到人少的地方再抓，别打草惊蛇。
0: 哦，
3: 嗯。哎哥，咱今天不是去抓人吗？这顾老师又不会擒拿，他跟着干啥呀？
2: 咱们是一个集体，以后的行动顾老师都跟着。
4: 起吗？
3: 不挤，
4: 给你让。
3: 不挤不挤，说说点，说。
4: 环境挺好啊，

0: 没有，有红酒吗？
1: 啊？红酒？红酒啊？还真没有。但我有比红酒更嗨的。
0: 老师黑话说挺溜啊。
1: 是，这黑话说的言不着心不跳的，比你强。
0: 这人太多了，咱就轰你呗。快点啊！

0: 那我算上夫人了，我这高级货，红龙呀，红龙，有冰吗？冰，他说你要那个太高级，但真没有，但我这也行。行吧，那我全要了，
1: 。
0: 不是这啥意思啊？黑吃黑呀啊？怎么二打一还掏东西呢啊？不买就不买呗。
2: 哎呀，不是，这小玩意干啥的啊？
0: 我告诉你啊，躲了啊，我不想伤你。
1: 这头一回听说抓人靠闻的，顾老师是属警犬的吗？这玩意儿咋闻的呢？
3: 每个毒品都有它独特的味道，你们昨天要是不逃课的话，就能学到这个知识点了。
1: 我都说了，你这提前上冰毒课没意义。今天不是靠麻果味抓的人吗？这明显你安排的问题。
4: 你瞅瞅，你说些啥玩意儿？今天没有顾老师，能那么痛快抓？

0: 分事儿。坐下，别逼我动手啊！坐那儿。
1: 沈倩，
0: 跑啥跑？
1: 能让你跑了，我就不用干了。
2: 我犯什么事了？你们要追我？
0: 犯啥事不知道啊？啊？聊聊你的副业。
2: 我哪有什么副业？
0: 哪有什么副业？你们干乘务员挣这么多呀？别遮了，上回都看见了。兜里东西掏出来，赶紧的。

0: 你的病，每两个月，亮哥就会坐这趟火车，从华州过来。
1: 但是怎么绕过站台和火车上的检查队？
0: 来，收垃圾了啊！有垃圾吗？哎，收垃圾了，收垃圾了，有垃圾的给一给啊！哎，收垃圾了，有垃圾的给一给。
2: 来啊，有垃圾的给一给啊！哎，让一让，让一让。哎，注意安全。把两他们买通了花州的站台，上车后由我负责。人和货是分开进哈兰的，我负责在火车上看着，没人会查我。
3: 你把货带下火车的？
2: 火车到哈兰近郊会逐渐减速，这个时候我会把包从窗户扔出去。
0: 通一个乘务员，就能拥有一条完整的运输线，能绕过站台上火车上所有的检查。这买卖划算呀！他们运的是摇头丸还是冰毒？
2: 摇头丸。
0: 光摇头丸，没用过冰毒啊。
2: 但是我听亮哥抱怨过一次，他说现在哈兰的人生意都做大了。 都瞧不上摇头丸，开始鼓捣冰了，说那玩意儿更赚钱。
0: 他们说没说过哈兰这边接货的人是谁啊？
2: 我只听亮哥说过一次，之前有一个粤东仔负责运货，后来卷着东西跑路了。哈兰的买家花了钱却没拿到货，花州的就给补发了一批货。亮哥觉得这事儿没那么简单，谁知道是不是被摆了一道？

0: 咱们推测的没错，这帮毒贩子就是红龙和冰毒在一起卖啊。但是根据花州警方的信息，这个豪哥呀，K 粉、海洛因、摇头丸，啥都卖，但是没碰过冰。
1: 这冰毒的供。

0: 火商到底在哪儿呢？
1: 这个杀人案啊，也基本明朗了啊。花粥的豪哥派陈亮出来送货啊，哈兰这个老大呢，派宋文宋武去接货，小白楼就是验货点。在交易的途中呢，发生了冲突，陈亮杀了人，拿着货跑了。但是为了保证整条红龙的线不被出卖，结果呢，陈亮也被灭口了。
0: 花粥的毒贩都是人狠心黑，绝对不会容忍自己被合作伙伴这么戏弄，都害怕被人出卖掉脑袋，所以最看重的就是信誉。一旦这种事情传出去，就别想在道上混了。
2: 也可能是宋文宋武，他俩就是想把货吞了，瞒天过海，结果把自个儿搭进去了。都是猜测啊。现在陈亮也死了，宋文宋武也死了。要想知道真相的话，真是问不出来喽。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1: 二师哥，我错了，我以后就是你的狗，你让我干啥都行。他俩黑吃黑的事儿，我真没参与，我就是讹了他们点钱，我把钱都吐出来。二师哥，求你了，二师哥，我都吐出来。二师哥，闭嘴！
0: 是他妈钱的事吗？是你坏了规矩，你他妈该死！
2: 阿四，
0: 张太。
3: 都他妈给我看仔细了啊！这个就是背叛的代价。
4: 大哥，尸体怎么办？会不会太扎眼？
3: 咋的呀？咱好兰哪年没有喝多淹死的？
4: 很难。
5: 老四，
4: 哎，
5: 涌完以后把人扔出去啊！明天我还得游呢。怪膈应的。
4: 嗯呐，
6: 该解决的解决了，该收拾的也都收拾了。老哥，你就放心吧。哈哈哈。但是这个事儿毕竟是在我地界上出的，我总要给你个交代啊。
7: 我给豪哥的诚意收到了吗？
6: 这个诚意真的不轻啊！啊，听说邢老板收礼物一定要纯金的，您这次出手真的是太大方了吧？
7: 俗话说礼轻情意重，但我觉得那就是放屁，没分量，
6: 虚头巴脑，上不得台面。邢老板雷厉风行，言而有信，不快的在哈兰站得稳了。啊，火车那条线废了。不过你放心，我会尽快安排点新的。你也知道最近呢风声很紧呢，这个红龙呢很难入境，那这个价格要调调。
7: 还有你那一分地啊，我觉得少了。
6: 利肯定是要让的，
8: 我还要多谢豪哥的提醒呢。要不是豪哥以大局为重，自家兄弟说舍就舍，
7: 阿亮死的也不会那么痛快。
3: 阿亮刚刚报信儿，原来跟我玩黑吃黑，啊！半年前我的人和货都
9: 折了，
3: 今天要不是阿亮精灵，我看。

0: 昨天给你玩词，
1: 石老板，你这个人太不厚道了。
2: 这件事情肯定有误会，如果真是我手底下的人手脚不干净，我肯定给你一个交代啊。
1: 现在最棘手的是，警方正四处找你的人呢，他要是反水了。
2: 咱们整条线都要暴露啊。老哥，给我一张阿亮的照片，我一定会处理得干干净净。
1: 到时候咱们大家继续发财，怎么样？
0: 阿亮一死，那这件事就变了无头案呢。
1: 我知道你们正在想什么，别怕这件事传了出去，对你的名声不利呀。
2: 老哥，咱们是一根绳上的蚂蚱，阿亮是从你们花州来的，哈兰警方逮着他以后，把他送回到你们那儿一审，你手底下的人不得被撸出一大串啊？
1: 老哥，你放心，该查的我一样不少的查。
2: 下次进货，我让老弟一份力。
1: 老哥，你刚才也说了，我是一个言而有信的人。
2: 说好了让一份力就一份力，运输线通了以后，你告诉二金就可以了。

0: 哎，怎么不是铜蟹？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挺好。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了。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也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怎么样？很多人可以看。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5: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早，老舅。
1: 嗯，郭老师，
0: 我来帮你。
1: 不用，摘点活儿，我整点你们二十的咸菜。
0: 慢点儿。
1: 没事儿。
0: 老舅，
2: 患者腿上有旧伤吗？
0: 对，应该有几年了。
2: 怎么造成的？
3: 干警察，之前大腿上有个贯穿伤，现在里边还有弹片呢。

0: 干啥？
1: 把衣服换上。哎
0: 呀，到地方再换。
1: 这不节约时间吗？
0: 车里这点空间，你换啥衣服？这毛躁的毛病啥时候能改改？
1: 别天天说我，赶紧换上吧。
0: 行了，
1: 把衣服换上。
2: 嗯。日前由浙江省商务厅等五部门主办的购在中国浙业好生活2026暑期消费季启幕，现场发布2026浙江暑期消费主题路线，其中云和梯田入选去学浙夏。

0: 他们吃，我们真的很健康的，他带了家的味道很香。我们云衡没有的，我想把这好的口味让我们云衡能尝到这么香香的馄饨，与众不同的。
1: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到云衡街道狮山社区慕田村去欣赏一下那里的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的新闻资讯，请您关注童话云和新闻客户端和微信公众号。再见。

0: 这次的走访任务是调查取证，找到那些大灯头，谁也别给我惹事，打草惊蛇啊！
1: 我哪拦得住他呀？不是，行，你赶紧的吧啊！我还拖着，你俩在这儿呢，没事吧？
2: 哎，哥们儿，
3: 没事。
1: 你干啥呢？啊，龟哥，不好意思啊，老妹儿喝多了，有啥做的不对的地方，别往心里去啊，多担待。出来玩，开心快乐，对不对？哎，
2: 就
1: 少你点儿，
2: 还什么心呢？啊，
1: 你俩哪个包房的？我们这只接待熟客，我咋没见过你俩呢？你俩干啥的？
0: 我们把头。

小娘们，打死死我们！

0: 伟哥，
1: 伟哥，那个瑶瑶连夜弄的资料，你看看。
0: 咱这次正好借着扫黄的由头，拿到了 KTV 服务员的口供，可以确定 KTV 跟那家迪厅一样，都在有组织的贩卖着毒品，他们的老板就是大灯头。
1: 伟哥，这个是瑶瑶连夜把两个娱乐场所的老板的资料都整理出来了，这还有照片。
2: 继续走访，收集证据。哈兰所有涉毒的娱乐场所都给我搂一遍，
3: 其他不用管，那些灯头我派人去跟。回去忙活吧。
1: 哥，昨天晚上骂也骂了，瑶瑶知道错了，你别生气了。
2: 跟你有什么关系？跟你有啥关系？昨天要不是老熊在那附近执行任务，陪你们演场戏，你们就漏了，知不知道啊？真惊动了那些灯头，人家直接停止一切交易，你还查什么呀？天天忙里忙外，还忙活什么呀？
4: 我知道错了，哥。
2: 你知道错有啥用？回回你都知道错了。我要你知道以后碰到这种问题怎么办？
4: 那我就是见不得人受欺负呀，我也不知道咋整。
2: 哎呦我天，瑶瑶啊，你是个成年人了，啊，你得控制。

0: 制自己的情绪，你控制不了是会出问题的，你看不出来吗？昨天是现成的例子，你不能成情绪的奴隶啊！我告诉你啊，如果你控制不了，那你就接着回去打比赛，警察不适合你，我说明白了吗？
1: 哎，

0: 个。
1: 哎，等我回来，干什么呀？这事谁也别给我劝啊！让他自个儿想清楚。

0: 王大爷，
1: 哎，郑哥，
0: 那个瑶瑶还没回来啊？
1: 没瞅着她回来吧？
0: 啊，行，
1: 啥事儿啊？
0: 没事，没事，没事。
2: 今天走访洗浴中心，他特意选了个最远的地方。我估计回来得半夜了。你要实在放心不下，呼他一下，让他回来告诉你一声。
0: 不用啊，要真有事啊，队里就通知我了。

0: 还是跟我俩苦肉计呢？
1: 没有，我就是累了，趴会儿就好了。不生我气了。
0: 生气有啥用啊？自己选的人，我能怎么着啊？
1: 下次再遇到这种情况，我一定忍到你来处理，我发誓。
0: 行了，别下次了。我跟你说啊，干警察能碰到各种各样的事儿，但是很多事处理是需要讲究方式方法的。你冲动没有用啊，刚干警察的时候都冲动，那冲动之后带来的后果呢，就是坏事儿。咱们查这些毒品案，是为了救更多的人，这也是你当警察的初衷，你自己别忘了。行了，我送你回去吧，这么晚了，让你爸妈着急。拿着，路上吃，走吧。
1: 北哥，当时那个情况要是你的话，你咋整？那眼前的人就不救了呀？
2: 当然要救，但是你也不能冲进去一顿揍啊，对吧？你不把自己给暴露了吗？你得想办法，要不你就拉电闸。
3: 啊，小心头啊！
4: 哎，干嘛？

0: 哎呀，现在都不实行科这个大项了，兄弟，要货给这儿打电话。现在实行科红龙。
1: 老四，二环酒店里面出事了，赶紧过来。
2: 来了。

0: 怎么着？
1: 妈的！
2: 谁他妈让你家跟这盘活的呀？你啊，
0: 有这个酒店的时候就开始了。
2: 啊？
0: 你看什么呀？怎么着？你在这个路上尿过呀？你他妈算什么玩意儿？啊？
2: 我他妈在这尿过，我算什么玩意儿？这他妈酒店都是我的，明白吗？
0: 这个酒店是你爹的，他他妈的没说啥，
2: 但是老子他妈说了算，
3: 算你妈！干什么？
4: 你动我！
5: 哥子，哎，
6: 等等。
7: 那小鬼子是谁啊？
6: 哪个？白白胖胖那个？
8: 万皇的大公子林江，纯他妈闪炮，找他爹差远了。
9: 他爹？林志达？啊？
8: 大儿叫林百万吧？原来靠林包发家的，后来人弄个酒店。林江好像是这两天才从外地回杭州。
0: 傻呀，吃的。
9: 走了，
8: 白瞎了。
9: 走了，
8: 走。
10: 哎，那个万皇酒店门口，都来几个人，打起来了
8: 啊！烟不要了，咋呀？
0: 干嘛呀？他是警察。
10: 警察啊，停！起来！
7: 他妈最狠就是警察，
0: 我知道，他肯定带着枪的，他肯定带着枪的。轩哥都已经折了，
7: 三年了，你这条三年我他妈怎么过？
0: 放下！我知道你心里憋屈，哥。你看那门店地址，咱没必要跟他硬碰硬。咱折腾他的方法有很多，哥，
7: 给我记好了。
10: 来了，都放什么？给我老实了，干什么？
7: 把地方给我记好了。
0: 我记住了，
7: 记好。
0: 我记住了，哥。
10: 哎，别打了，停！哎，别打了，把东西放下。没完了，怎么回事？
0: 他们打人。
2: 你来的太好了，他们家庭闹事儿，还打人，还把我车给砸了。你把烟那全抓了，
0: 干那个瘪犊是你们他妈谁动手？
10: 哎，行，咱不跟着吵吵啊！你俩领着头都给我回局里，咱回局里说好吧？哎，走，
2: 贾同志，我为什么跟你回局里啊？我是受害者，他把路拦着，我生意做不了，把我车砸了，我损失算谁的？
0: 放屁！
10: 别跟这吵吵啊！这都一个公司的是吧？那谁砸的车，谁撞的车都出来，
0: 他们砸的。你看他把我兄弟打的嘴巴都给打豁了，
2: 我可没动手，
10: 都是他干的。
0: 是，
10: 哎，你别走了，你站着。哎，
11: 警察同志，
10: 你干什么？拘捕什么？起来！
2: 别动！
10: 轻点！
2: 轻点！
10: 干什么？
2: 警察同志，轻点啊！我。

0: 这扔走，我带走。放下！啊，别动，轻点，轻点，轻点儿。啊，劲儿，啊劲儿！连啥呢？
1: 哎呦我天！哎，你这下了个啥玩意儿？这是啊，碰碰车啊？啊？
0: 不懂别搁这瞎说呀，这叫双局惨局啊，棋谱上的。
1: 不是，这还看书呢，这看啥？这不咔就给僵死了吗？你动啥呀？你垫个车，我趴下来，你再走吧，哪走？
2: 你咔啥咔呀？黑的走完了，现在应该该红的走了。
1: 别走了，干活去。
0: 啊，该红的走了。
1: 那红的都一样咔的吗？这不咔咔的？
0: 你干啥会啊？<咳>
3: 哥，哎，
4: 不是说开会吗？玩啥呢？搁这儿？
3: 干？
4: 飞哥，
5: 你要是不迟到，咱们会早就开完了。
4: 整啥？啊？不干！那个顾依然让他俩闻毒品，
3: 不闹！你整这玩意儿干啥？再给整中毒了！你再，
4: 你看，停停停！没有经过高温燃烧反应是没问题的，我就是想给大家新添一项技能。
5: 顺便把上一次落掉的毒品气味课给补上。
4: 上次不抓彪子吗？行，你给我说说，你闻着啥了？
5: 我这瓶有一种油油的感觉，像我家肉摊的味道。
4: 对，是有一种猪油的味道。你闻的是大麻，大麻就会有一种油腻感。
5: 哦，哦啥？记没记住啊？嗯，你记没记住？
4: 我记住了。
5: 费劲，说个话，你呢？我形容不出来。没关系，你闻到什么感觉到什么就说什么。哦，我想起来了，
4: 有点像我小时候去爷爷工厂玩闻的那个味儿。
5: 这咋的？小时候家里干过制毒啊？
4: 胡说八道什么呢？你爷爷以前是不是炼钢厂的？
5: 你咋知道？
4: 有没有一种金属的味道？
5: 哦，对，
4: 就是一股金属味儿，因为你闻的是冰毒，它是化学合成的，所以会有一种重金属的味道。
5: 说什么呀？刺鼻又熟悉。
4: 记住了啊！来，你试试这个。
5: 我闻啥闻呢？
4: 品鉴品鉴嘛。
5: 大白兔吗？嗯啊？
4: 什么品种啊？
5: 摇头丸。
4: 我一天抓那么些，我还不知道这味儿了，一进门就闻着了。
5: 厉害啊！
3: 挺香啊。
4: 摇头丸就会有一种类似于奶的香味，其实咱们抓毒和中医问诊方法十分相似。望、闻、问、切，望就是观察、侦查，闻就是我刚才教你们的，问就是盘问、沟通，从对方的只言片语中找到线索，切就是
3: 一顿胖揍，
4: 也不能这么说。面对冥顽不灵的歹徒，我们需要给予一定的。 爱的教育，
6: 爱的胖揍，
4: 就知道揍。
5: 这课行啊，你早咋不给他们上这课呢？
4: 还有几瓶别的，试试吧。
5: 试试呗。
4: 整，来。

0: 5万，秦老板，又要开大车呀？
1: 慢慢来嘛，抽烟光抽不吐，多没意思啊！
2: 刘记，
0: 酒饼。
1: 老板不吃吗？
0: 小屁虎，没啥意思。
1: 最近有几家 KTV 扫黄给封了。

0: 蓝极光生意倒是不错啊，但我这里的钱怎么不见多啊？
1: 大哥，都啥时候了，大哥，你咋还有心思搁这玩牌呢？
2: 是啊，秦总，我们都让欺负了。
3: 对，我们还有几个兄弟也被抓了。
2: 我们社会呀。
4: 秦老板，
5: 老板，我们还有一件事，
6: 先走了，我再去看看账本啊。你们这里肯定有什么误会啊。
0: 二金，坐。想进来就进来，别堵在门口。
6: 我出去。
7: 这什么？
8: 而且咱的人一直都在蹲守，就是摸不着他们到底啥时候交易的，真就奇了怪了。

0: 海关，我要是给你20金户，让你帮我散到这些地方去，你怎么弄？
1: 要是我的话，我就先隐藏自己的体貌特征、穿的衣服和装毒品的包，颜色不能太显眼。
0: 那这些地方离得远的话呢？
1: 开车呗，汽车或者摩托。
0: 那我如果在一个地方就死蹲着你，是不是早晚蹲得着啊？
1: 你这么说吧，也没毛病，但我可以一直换车呀，我一直换人也没问题啊。
0: 你有多少人呢？给你50个人够你换吗？
1: 你要有钱赚，人还不好找。
2: 拉倒吧，你就算是有那么多人，你哪来那么多车？
3: 就是人够车够，也找不着那么多想随时说换就换的车呀。
4: 这娱乐城供货量这么大，肯定得用到车。
0: 我想来想去啊，能满足这几个条件的，数量够多，能随时换，又不扎眼的车，只有这个，出租车。

0: 而且，你应该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费劲地搞一家正规的出租车公司。我们做的生意并不是开出租车。
1: 啊，你刚才进门那劲儿哪儿去了？怎么不说话呀？
2: 说啥？你让我说啥，大哥？小崽子骑我脖子上拉粑粑，我不整死他，我以后咋出去混？这说啥都不好使。

0: 而且我让你做我对家，不是让你跟我对着干。
1: 哥，我二金杀人你应该清楚，我从来没想着要跟谁去换风而抢风去，我就想不明白咋的呀，那公安局他老林家开的，咱的兄弟进去好几个，他这啥事儿没有，凭啥呀？
0: 小海，你说说你都查到什么了？
2: 林志达没在哈兰，他人在盛城的万华。林江是刚从北京他妈那块回来没多久，看见我们出租车生意好，他弄了一批黑车拉活，目前主要是从 KTV、 夜总会、机场、车站拉客人，全往他们酒店拉。
0: 规模有多大？
2: 目前不大，20几辆车。
1: 你是现在刚20几辆，你照这么发展下去，3个月半年之后呢，还有咱啥事儿啊？
0: 小海，要不你今晚上跟他谈谈？
2: 行。
1: 大哥，你啥意思啊？你让他谈去，他能谈得了吗？他上回小白楼那事儿就没整明白，给咱添多大堵啊？
2: 叔，话也不能这么唠吧。你替干爹传话的时候只说宋家兄弟有问题，让我去盯着点儿，你也没说他俩那天要走货呀。
1: 不，那我要告诉你他俩走货，你乐意去啊？啊？还说你这一天天的啥也不是啊，这不行了那不碰了咋的呀？你是出来混的？
2: 红龙的生意从头到尾我就没碰过，干爹也没逼过我，怎么的你就非得逼我呀？再说了，那天我就是去盯个梢，我一去那哥俩死那了，我能咋整啊？这事儿怨不了我。
1: 反正你这一天天叭叭叭叭的，完你就欠收拾，你知道吗？
0: 二姐，你刚才也说了对方是个小崽子，你掺和进去不合适。年轻人的事情就让年轻人去解决。
2: 明白了，干爹。那没事，我先走了。走了，叔。
1: 你他妈好，我削你啊！

0: 哎，怎么不是铜线？
1: 破坏广播电视城。
2: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3: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4: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5: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6: 我爸我妈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也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贴在客厅电视再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年过年
4: 怎么样？他们都可以看。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5: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6: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别动，那个，瘦了，哥你也瘦了，哥，
1: 都准备好了吗？
0: 都踩好点了，二屁股呢？
1: 弄家伙事儿了，
0: 咱先上芭堤雅洗一个呗，哥。
1: 哎，走不走啊？
2: 走，
1: 走就快点啊！
0: 跑车的，说不懂事儿。

0: 再说了，那天我就是去盯个梢，我一去那哥俩死那了，我能咋整啊？这事儿怨不了我。
1: 反正你这一天天叭叭叭叭的，我看你就欠收拾，你知道吗？
2: 二姐，你刚才也说了，对方是个小崽子，你掺和进去不合适。年轻人的事情就让年轻人去解决。
0: 明白了，干爹。那没事，我先走了。走了，叔。
1: 你谈不好，我削你啊！我。
3: 嗯，叫你打拳，
4: 明白
3: 了。这样，你手这样。
4: 走吗，哥们儿？去哪儿啊？
3: 疼、哎。
4: 啊，哥们儿，
3: 我黑车不坐，
4: 不坐，不坐。
3: 走吧，
4: 咱这个便宜，哥们儿。
5: 不用了，谢谢啊。
4: 那车便宜，谢谢哎呀，哎，
3: 你看，哇，
6: 出租到了，出租
4: 成便宜了。哎，你看看，有便宜不坐。
3: 哎，师傅，等一下。
5: 哎，那个，咱分开坐吧，命中率能高一点。
3: 哦，行。那你上吧，我跟国柱等下一辆。
6: 我今天鼻炎犯，我闻不着味儿。
5: 哦。
3: 你这走，这是什么味儿？机器，你见没？
5: 哎，我一个人儿。哎呀。

0: 大哥，有人找。
1: 小林哥好。
0: 哎，用你们这边话怎么说来着？来了一个小瘪犊子，
2: 标准。
0: 秦毅那老家伙怎么没来啊？我可没空跟小崔伯聊啊。

0: 小林总，我叫江小海，替我干爹过来跟你聊聊。
1: 就你啊？
0: 就我。
2: 有朋友水了？
3: 咋可能？
2: 哎，师傅，快点提醒你。
4: 好了。
5: 是吗？开慢点，难受。
4: 好嘞。
5: 哎呦，哎呀，

0: BP 咋还掉了呢？师傅有手电吗？让我照照呗。
1: 来给。
0: 哎，谢谢啊。哪儿去了这是啊？
2: 女的肯定擦香水了，
3: 肯定的呀，那味儿臭味熏眼睛都，身上都是。
2: 我这鼻炎我都闻着了。哎我。
3: 哎，车来了。走吧，师傅。
4: 哥们儿，你知道什么叫 business combination 吗？麻利儿让秦毅过来，他来不了，你赶紧滚蛋！我没空跟你在那儿叭叭。
5: 走，
2: 滚蛋！
5: 小林总，哈兰是我们的地盘，
4: 这不巧了吗？我抢的就是你们的地盘啊！
5: 怎么了？您都这么大一万皇酒店了，至于跟我们抢食吗？
4: 我也没办法呀，我楼底下开车的兄弟等着吃饭呢，你说让我怎么办？
5: 那好说，你把你的兄弟跟你那些车都转给我，你管不上他们吃饭，我能管。
4: 你丫说什么呢？
5: 要不这样吧，咱们合作，我可以让你车继续开，我还可以让你的兄弟们排龙头拉活，但是你每天每台车给我交80。你的兄弟们要吃饭，我的弟兄们也要吃饭啊，你不能把筷子伸到我的锅里吧，你说呢？能合作吗？
4: 我他妈打死你！

边能合作吗？

0: 大哥，还没下班呢，
1: 走。
0: 为啥呢？
2: 都跟上。
0: 大哥，是他们先动的手。
1: 别说话了，快走。
3: 别废话。
0: 雷哥，
4: 咋回事？
0: 对啊，一帮小孩来你打群架，我先去审问去了啊。
4: 来，你先回去，我晚点。
1: 雷哥，

0: 来了几位，坐坐，随便坐。几位呢？哎，坐这儿吧。哎，哎，您看看您吃点啥？这是我们这儿菜单，您看看。哎，
1: 你们这儿都有啥特色？啊，
0: 就是大鸡架、铁锅炖。
1: 那就先整几个鸡架。哎，
0: 鸡架。
2: 爸。哎，
3: 叔回来了。呀，
0: 闺女回来了。哎，你哥呢？
2: 加班呢。
0: 又加班。
3: 嗯，他说他晚点回来啊。
0: 那你们先坐着啊。
4: 好。哎呀，
2: 妈，
4: 回去正是时候啊。
2: 哇，快坐那儿趁热吃。
1: 啤酒，
4: 没事，
1: 来一打，
4: 你们先吃
1: 啊，来一打，
0: 那酒来一打，
1: 就这些，
0: 先这个啊。好，几位稍等啊。哎，哎，花生米、拍黄瓜，四套鸡架、铁锅炖鱼，然后啤酒一打。
4: 知道了。嗯，
5: 哎，爸爸。哎。啤酒跟粮菜快点啊！哎
0: 哎哎，您稍等，这就来，这就来啊！哎，
6: 一会儿找个巢。行，哎。
5: 老板，快点啊！

0: 来呀！
1: 搞什么？挺配合的。
0: 咋的？想再唠唠？

0: 真看不出来啊，挺能打啊。
1: 我不是坐过牢吗？那时候进去的时候小，老被人欺负。后来就跟里边一个学武术的大哥练了几年，才慢慢的站稳脚。是有点身手，但纯粹是为了自保。
0: 上回跟我们办公室问你话的时候，弄出那个畏畏缩缩、挨欺负的样，跟我俩演的是吧？
1: 真不是，大哥，打架我是不怕，出人命的事儿能一样吗？那是真怕。
0: 今天怎么回事？为什么打人您家？
1: 他跟我们抢地盘。
0: 抢地盘？哪个是你家地盘？
1: 我们家开出租车公司的，他弄了一批黑车跟我们抢生意，还找人把我们司机给打了。
0: 你家不是开药店的吗？
1: 那是我姐，这是我干爹。
0: 哪家公司？
1: 益丰出租。
0: 你干爹是秦毅啊？
1: 你认识我干爹啊？
0: 我问你话还是你问我啊？你现在除了在玻璃厂当保安之外，还给秦毅当打手是吧？
1: 大哥，打手真说不上，就顶多是给干爹当一个业余保镖。
0: 看着可不业余啊。现在是这样啊，你坐牢呢，那是以前的事儿，现在出来了，有正经工作，也有关心你的家人，所以以后的日子怎么过，你自己想清楚了。
2: 说行很好，
3: 感觉
2: 好，好，那今儿
3: 就喝到这儿。行啊，咱凑合着喝这几样啊。
2: 我去，今儿说了，我去，必须我去。
4: 老妹儿，
5: 哎，
4: 还有几瓶啤酒没喝，给退了啊。
5: 好，来。

0: 我们家的鸡架怎么可能会有大白兔奶糖的味道呢？你是不是喝大了？
1: ？
2: 你把这个拿到后厨去，我去收拾那桌。

0: 小灶呢。
1: 哎，你搁一边去吧，你吃饱了，我跟你妈还饿着呢。哎，
2: 老板人呐，这饭怎么做的？
1: 哎，别管别管，我去看看，又是喝多了的，别管。
3: 带你爸妈赶紧从后门跑跑，报警。

0: 枪呢？
1: 你给我待着！
2: 我告诉你，沈丽，有事儿冲我来，别碰我家老头老太太。
3: 沈丽，你记得？
2: 我不光记得你，我还记得你同伙张璇，你们杀了警察。

0: 扣上，
1: 别扣了，
0: 别哥，没事吧？都扣上，全扣起来。

0: 哎，我这小北啊，你去看看那个顾老，我听说那脖子上都起了泡了都。
1: 没事儿，就擦破点皮儿。
0: 啥叫没事儿啊？要是没有
2: 什么擦破点皮儿？
3: 咱家早就坏完了，你呀就是个白眼狼。哎呀，
2: 哎呀，我还白眼狼呢！你这别涂红花油啊，这越抹越肿。
3: 谁说的？我从小就抹着红花油。
2: 你这听我的吧，我这天天伤。妈，我冻那矿泉水呢？
4: 在这儿呢，给给给给。
2: 这会儿啊，你得拿这个凉的给它冰敷一下，然后它不消
3: 哎呦，
2: 肿。哎呀，过瘾啊！
3: 哎，这个凉，哎
2: 把
3: 呀，
2: 肿消了就好了。
3: 嗯，
2: 我先伺候我爹。你说郭老师大老爷们儿，我去对他嘘寒问暖的，我怕他害臊。
0: 我还是你自个儿怕害臊，我也是大老爷们儿啊。
3: 你这给我弄着，我就挺得意。
2: 好，我先伺候你啊，
3: 哎，
2: 伺候完我爹，我就伺候他去。
4: 小北，你说你都30多了，这人了，咋那么没正形呢？
2: 我这才30，咋就30多了呢？啊，正好这两天你俩别开门了，我明天找一装修队给店里收拾收拾。那老傅他们不说要上铁岭旅游去吗？你俩跟一起去呗。
3: 嗨，我跟你妈就铁岭认识的。
2: 那你俩也出去兜一圈，这不行上个沈阳哪儿的。
3: 行了，你拉倒吧，你回屋歇着去吧。啊，去吧，我自个儿
2: 来。哎呀，我给你待会儿。
3: 太凉了，都冻梨了，成了。
2: 待会儿，待会儿，黄姐，待会儿。
4: 小北啊，没事的，俺们俩能照顾好自己。这事儿都属于飞来横祸，不赖你。
2: 啊，那小子当时就是我给逮进去的，他这次出来就是来报复的，而且这种人五监里关了多了去了，都出来报复，我能不担心吗？我一干警察的，一天天抓这个逮那个，自己家看不住。
5: 你可拉倒吧，那你咋不说那些因为你改邪归正的人呢？经常还来照顾咱家生意，是吧，爸？
3: 啊，那是。
5: 还有家里这些锦旗，咱车库都快放不下了。
3: 对呀，我儿啊，那是最年轻的刑警队长，一年抓的坏人老去了。我天天的上公园扭秧歌，我都横着走，那些老头都羡慕坏的。
2: 你不是打太极去吗？
3: 啊？哎呀！
2: 哎呀，
3: 我那是，那个太
2: 啊，
3: 太极跟那个央，太央
2: 都烦我，我走了，我照顾小顾去。
4: 你俩趁热吃，
2: 啊，
4: 小顾可爱吃了，让他多吃点啊。
2: 你给我爸那多敷一会儿。
4: 行，你放心吧啊，妈别操心了。
2: 你干啥？
5: 顾老师伤的那么重，我去替他包扎一下。
2: 你还包扎呢？你歇着吧，就你那爪子包饺子都费劲。
5: 那我还有个镜子在他那儿呢，我去给他拿回来。
2: 几点了拿镜子？明儿拿不？

0: 你这会儿来劲了，早干啥去了？我查出租车呀，这才回来，这是说事儿，没啥事儿啊。
1: 没事儿，
0: 那个
1: 也没事儿，别操心了，睡觉去吧。
0: 行，
2: 哎，
0: 哥，这小子干啥的？咋这么彪呢？
2: 就3年前摩托车运毒抓的那个。

0: 赶紧睡会儿吧，兴奋，睡不着，你有睡。是。哎，大哥，这儿，这儿，前面一个。 我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我们万皇的老板，林江。这就是我跟你说的老板，
1: 幸会啊，林老板。一家人，我也姓林，叫我林子就行啊。

0: 你们是没看着吧？秦深的脸都气绿了，手搁下面直哆嗦，脸上还要强装笑脸，那脸老难看了。
1: 他活该他，敢跟我二哥玩心眼儿，他属于啥？关公面前耍大刀。
2: 听你们这么说，我还立功了呗？这样，
3: 那可是嘛！我老弟要不把这帮人塞进来，我怎么能使出这招将计就计来呀？是吗？
2: 行啊，我得多跟你学习，我以后凡事得留个心眼儿。
1: 你可拉倒吧，人家一时美人计，不，他根本算不上美人，人家让你搂一下，你那脑子都变成猪脑子。
2: 不是说好不提这事儿了吗？
0: 咋的了？跟我说说。
1: 搂人家，你不知道二嫂那个何丹，
2: 不，你要敢说，我抱你从楼上跳下去啊！
1: 你凭啥抱着我呀？再说了，你那手都搂过别人了，我才不让你搂呢。我就是爱，不，
2: 这，
3: 你没看着你弟呢？那天你跟我搁这何丹面前装社会人跟我。
1: 二哥，你都不知道，人前两天带男朋友来了，
4: 那给气的，
5: 嘎抽过去才好呢。
6: 跳下去，哎，跳下去。
2: 你快回去吧，我感觉明天出人院了。
7: 喏，彭雨熙小子是真孙子，真孙子，这把他俩给玩的啊！老彭家没有一个好货，挨千刀的玩意儿，一肚坏水。我大花瓶子也是什么东西？找他俩去。
8: 白雪芳，别去了，钱已经让彭锦熙赚了，找他俩也没用。
7: 当年我爸为了让我进这个厂，求了多少人，说了多少好话，赔了多少笑脸，这倒好，说不让干就不让干了。
9: 没说不让干，现在不都实行那个分流下岗断工龄吗？没最后定的。
7: 啥呀，那不就是为了让咱们下岗缓冲一下吗？哎，你要有什么挣钱的路子，你也跟我说一声，我要是挣着钱了，我也告诉你。
9: 快吃吧，下雨了。
7: 吃吃吃。吃

0: 你这啥呢你？这，这，这，这跳干啥？你还蹲那儿干，还张着嘴，你真行！你干啥呢你？人家五朵金花搁那比赛呢，你什么五朵金花比赛？你就是看人家体型好的穿泳衣，你就挪开眼睛，我不知道你。
1: 你一天就这点事儿。哎，媳妇儿，你看，这个，他们穿的这个泳衣。
2: 除了跟咱家做的这泳衣，都叫泳衣以外，剩下的一点样的地儿没。
3: 哪儿不一样啊？我没看出来。
2: 你看你这布料就不一样，看没？这布料，这个布料叫氨纶，
4: 这个行啊，这个呀，
2: 这太好看了，这个泳装，这啥呀？这是啊？哎，这肯定能引领潮流，这真行，他整到这个呗，多好看这个。
3: 啥布料？哎，这啥布料啊？它是个新型布料，弹性极佳。哎，就这么大块啊，就这么大块，
2: 能撑出六七倍这么长，然后一撒手，一下就能回到原样，一点褶皱都没有。反正就是相当于一种挺高档的那布料。
4: 那这高档布料上哪儿买呀？
2: 好像听说是石星那边有吧，不知道。
4: 那找点人还是？
1: 哎，你说彭锦熙是不是也看奥运会？他也能知道这小子。这小子要知道，他肯定也买，他要买了，咱俩就别动了。不太好整，听说是计划内物资啊。计划内物资，那你可别瞎惦记。没事，明天我给那个
2: 医护那老罗，我给打个电话，他是整布料是撸的。
3: 那也行。
2: 这腿真长啊！你差不多得了呗你，
0: 你干啥呀你？你这人家啪啪啪，你又有
5: IT 是不是？什么
0: IT？
1: 你给我过来坐好。体育比赛，你这玩意儿。多，多。
5: 太好看不好看？
1: 啊？你好看，但是那腿没人长。你小短腿。你腿长是咋的？我告诉你。
6: 我觉得这个阻力也小。走私，石星的安伦十个厂子里面有九个是走私的。
7: 李彭锦熙的性格很可能会铤而走险。他要敢买走私货，咱就举报他，直接送监狱。
6: 哎，你去找俩人，盯好彭锦熙，啊，还有老彭家、老罗家，我爸他让他家人去买。
8: 放心吧。 我盯死他！哎，你说彭锦熙要是不知道石鑫有氨纶面料呢，那咱不白盯了吗？
9: 你就把大哥大拿来。哎，老罗。

0: 呢？你大半夜不睡觉？
1: 赏月。
0: 班儿不上就不上了呗，在家歇歇呗。
1: 我这么闲呢，能闲出病来呀？
0: 能，你看你单位那老李，人现在在家带孩子做饭，那不也挺好？哎，不行，我把小海从我妈那接回来，你在家带小海做饭，我养你，咋样？
1: 不咋样，你咋合计的呢？老李和我能一样吗？老李啊，老李受过伤，干不了重活。那你看哪个好老爷们在家没事带孩子做饭？
0: 那你想干啥呀？
1: 我这两天也合计了，你看我们单位原先下岗那批人哈，现在全出去摆摊了，卖菜的、卖肉的，啊，起大早贪黑去摆早餐摊的，然后倒腾衣服、倒腾鞋的，现在是都行干的。
0: 那你也干那个去啊？那买卖的多累呀，一天起早贪黑的。
1: 以前不舍脸是因为有单位。有工厂上班没必要舍脸，那现在这阶段，你这脸就不该舍就得舍吗？
0: 那你要真能舍下那脸，跟老二说说，你去他厂子上班呗。
1: 舍脸不等于不要脸，知道不？以前我就跟他说过，他那些事儿我不参与。你现在要去了，你就好好在那干，你别管人那事儿干什么，别管我。
0: 那咋就？
1: 你哎，不是你大半夜你不睡觉，你挺吓人的。你起来干啥来了？
0: 我上厕所。
1: 你上厕所，你上你厕所呗。你这上我这捣什么乱呢？
0: 不敢。
1: 怎么什么？

0: 怎么的？
1: 我不敢去。
0: 你不敢去？
1: 不敢去。
0: 我怎么鬼看着你都害怕？你不敢？你赶紧撤！
1: 我不敢去，我也不敢睡觉。
0: 别！
1: 不行，你陪我。
0: 我有点自由空间了。
1: 哎，你陪我，别合计了。
0: 这一天，你这叫啥呀？
1: 上厕所来。
0: 哎呦我！啊，行，好，小点声，小点声，你那咣咣的。
2: 哎呦，罗总，真是太感谢你了，你可是帮了我大忙了。罗总，我回头必须得好好请你喝一顿啊。好嘞，谢谢。
3: 怎么说的？
2: 罗总，帮忙找着安伦了。
3: 真太好了，咱家不缺物料了呗。
2: 石星，在石星那儿有卖安伦的。
3: 石星？
2: 哎，
3: 这石星在哪儿啊？
2: 哎，你不知道石星啊，嫂子？
3: 我知道啊，这湖南那儿吗？
2: 你说在哪儿就在哪儿吧。哎，你们俩赶紧回家弄几个菜，今天晚上咱回去好好喝一顿。
3: 哎，好，走，嫂子。

0: 师傅，你说你这以前在厂子带我，现在出来了还带我？
1: 不是，我说锦东啊，咱们已经都不在厂子了，就别老师傅师傅的了，往后咱们就哥们相称，叫我老哥吧。哎呀，
0: 那不行啊，师傅，你这永远是我师傅，咱辈分不能乱。哎，师傅，就这摊儿，这你干着活一个月不少挣吧？
1: 就说这活啊，我跟你这么说吧，想赚大钱那是不可能，但要靠他养家糊口绝对没问题啊。将来你要是干上了，就在这儿找一个好点地儿，你就老太太不吃痱子来干吧。
2: 锦东，锦东，
1: 淑芬来了。
2: 哎，张师傅，哎，你过来，来，我跟你说点事儿来。
0: 啊，有事说事儿呗，师傅不怪人。
2: 锦西说，在石星能买着氨纶布料。哎，那这样的话，咱厂子不就能正常开工了吗？完了，你是不是也能在厂子里干点啥事儿啊？
0: 去，别跟我废话，我不要废的，我有干儿去。
2: 我不合着再争取争取吗？
0: 说完没？
3: 啊，滚去回家。
2: 那张师傅，我走了啊。
1: 哎，来。哎，淑芬，来，啊，来，我问你，刚才你说在哪儿能弄到阿伦德？
4: 石星。
3: 石星？啊。
1: 哎呀，这个事儿你们可得注点意啊。
0: 咋的呢？
1: 石星那个地儿可都是走私的，

0: 驶醒去了吗？
1: 你怎么老觉着我要上那儿倒车？我上那儿倒什么车去呢？我呀，你能不能忘了石星那地儿？我都说了我不去了。
0: 那也不行，肯定不行。我跟你说，老二，你是有前科的人。你说你大学考上了念不了，你在监狱那一年，那妈流多少眼泪啊？我是你哥，我就不能让你再出差错。
2: 你干啥呀，天老？
0: 最后底线啊，要去咱俩一块去上海，要不去谁也别去。
1: 我不同意，
0: 我同意。
1: 我肯定不能让你去，
0: 我就必须得去了。
2: 行行啊，大哥不放心你，跟你一块去就一块去呗。

割据之乱，为了顺应天下见者无罪的幼文政策的保障下，士大夫主体意识被空前唤醒，一时人才辈出。范仲淹和御史中丞孔道孚等人认为，废除皇后历来是昏君所为，仁宗此举无异于自毁圣明，便率领台谏官一起伏阁觐见。老谋深算的吕夷简让他们第二天上殿时直接向皇帝进言，随即就上奏说，御史谏官集体伏阁请罪，这不是太平盛世应有之象，应当将他们贬逐。次日清晨，没等范仲淹、孔道孚上朝，内侍就传来圣旨，范仲淹等人统统贬为外官，即刻押送出京赴任。与此同时，朝廷还下令禁止台谏官聚众请罪。

0: 位于今天河南省开封市的龙庭公园，正是北宋皇城的遗址所在。当年范仲淹与吕夷简激烈的新旧对决就再次上演。景佑二年三月，范仲淹被任命为礼部员外郎等职，重回京师供职。此时吕夷简已为相多年，在范仲淹看来，吕夷简虽位居参政，却一味顺从当时掌权的太后，从未对他的专权余制提出过任何异议。等到仁宗亲政以后，他又为了巩固自己的相位而逢君之恶，充当仁宗废后的帮凶。在献给仁宗的一份百官图里，范仲淹详细指明哪些官员是正常迁转，哪些包含了吕夷简的私意，进而向仁宗建议，任命大臣官员的权力应该掌握在皇帝手里，不能全交给宰相。吕夷简十分不悦，便在仁宗面前讥讽范氏为人迂腐，徒有虚名。范仲淹马上以牙还牙，写了一篇奏书上达仁宗，以汉成帝时期败坏朝纲的权臣张宇影射吕夷简。吕氏大怒，指斥范仲淹三大罪名：离间君臣、越职言事、引用朋党。于是范仲淹再度被贬，出知饶州。随后又有人迎合吕夷简的意志，请求在朝堂上树立朋党榜，以禁戒百官越职言事。
1: 这三个罪名最核心的还是朋党。朋党就是什么呢？就是属于那个最致命的那个，就是在皇帝政治之下，这就是死穴。如果你被诬为朋党的话，那基本上就很难辩，而且对皇帝来讲，那就是宁可信其有的事情。
0: 范仲淹再度被贬，激起了不少士大夫的义愤，一些与范仲淹

0: 同样供职管阁的官员上书为范氏喊冤，均受到了处分。当时许多官员甚至不敢为范仲淹送行，只有天章阁待制李弘、集贤教李王志不避嫌疑，到郊外为范氏践行。王志甚至还公开宣称，昔文贤者得为朋党幸矣。西京留守推官蔡襄还专门写了一首名为《四贤一不孝》的诗，来赞扬范仲淹、于禁、尹朱、欧阳修这些清流。中朝英赫，何怡怡，慷慨大体，能者谁？知人起家用如也，驰骋古今无所疑。这首诗一时间传遍京城，就连契丹使者也特意将刊有此诗的纸张买回去，张贴在幽州驿馆，可见其影响之大。在这场政治风波中，作为初登政坛的政治新秀，范仲淹等人的力量和火候还远远不能与以吕夷简为代表的元老重臣抗衡。此后宋仁宗更加念念不忘防范朋党，一再申明严禁百官越职言事，这与他亲政之初表现出来的开明姿态相比，无疑是倒退了。新进势力虽然被暂时弹压下去，可老年政客的表现并不能令宋仁宗满意。随着内忧外患日益严重，仁宗痛感老臣们已不堪用，而那些因朋党罪名被贬黜的官员，特别是范仲淹，不但没有就此灰头土脸，反而在士大夫中声誉日隆。仁宗开始对朋党及小人的观点产生了某种怀疑，于是在公元1040年，仁宗宣布改元康定，重新启用范仲淹，让他到西北地区负责防务，同时废除了不准越职言事的禁令，允许内外官员上书讨论朝廷政治得失。此后一大批新进士大夫获得重用，在这样的背景下，庆历新政拉开了序幕。庆历3年，政府改组，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一些主张改革的政治新星进入执政行列，他们分别上书向仁宗陈述改革建议，核心内容是整顿吏治、提拔贤能、废黜不合格官员。范仲淹还从加强法治建设、改革选举制度等更长远的方面提出了改革吏治的途径和方法，这便是庆历新政。
1: 吏治改革实际上就是反贪污、反对这个既得利益，
2: 他的这种核心就是说对官员的这种特权进行限制，对官员的各种各样的这种，就是该给他们的权利、该给他们的好处给，但是呢要限制他们的这种过滥、过多的这种特权。
0: 新政矛头直指官僚体制的各项弊端，这势必会损害某些人的既得利益。韩琦已经预感到改革一旦推行，流言蜚语必然随之而来，所以他特别希望宋仁宗用人不疑，认为只有这样才能重振纲纪，实现太平。范仲淹早就被守旧官僚们记为迂阔，此番主持新政更成为这些人攻击的靶子，他们故伎重演，仍以朋党之名攻击改革派，诋毁新政。此时若干意想不到的事件发生，暴露了新进士大夫们的自身弱点，授人以柄，导致了改革派内部爆发矛盾冲突。凡此种种又被守旧官员及时利用，以致朋党之意甚嚣尘上，宋仁宗深陷惶恐，由怀疑新政人士进而怀疑到新政本身。这些事件中首推台谏的分裂，

0: 在乎山水之间也，使安徽滁州的醉翁亭名满天下。醉翁亭位于安徽滁州市西南琅琊山麓。庆历六年，欧阳修被贬任滁州太守，在此写下《醉翁亭记》。欧阳修一直是范仲淹最坚定的支持者。庆历三年，宋仁宗调整谏官人选，以天下名士为之，欧阳修位列首选，被任命为知谏院。上任伊始，他十分活跃，遇事必奏，弹劾官吏无所顾忌。然而他在新政之初攻击最多的，竟然也是以弹劾官员为主要职责的御史台。当时御史台的长官王拱辰与欧阳修不但是同年进士，还是连襟儿。按常理，这种同年加亲戚的关系最能结成天然朋党，也许因为二人都极端自负，谁也不服谁的缘故，他们在新政期间竟成了死对头。由此御史台成为新政人士的公开敌人，进而形成阻碍新政实施的一股重要力量。另外一个意外是滕子京事件。滕子京跟范仲淹是同年进士，滕范二人志趣相投，患难与共。后来范仲淹调离西北，力荐滕子京接任。然而没过多久，监察御史梁坚就弹劾他滥用公使钱，数额达16万贯之巨。更有甚者，御史还控告滕子京，在听说朝廷要派人前来暗查后，竟擅自焚毁了账本。仁宗大怒，令御史台全力追究此事。这件事很快就演变成范仲淹与御史中丞王拱辰的直接冲突。范仲淹慷慨陈词，长篇大论，坚称滕氏是清白的，甚至不惜以辞去参政之职来力保自己的老朋友。王拱辰则坚持认为，滕子京贪赃枉法，证据确凿，应予重惩，并且也以辞职相要挟。御史台其他官员当然站在自己的长官一边，争相论奏。宋仁宗最终站在了王拱辰一边。庆历四年二月，滕子京被贬为越州知州。在仁宗看来，即便御史们反映的情况有点夸大其词，但官员涉嫌贪污总是不能容忍的。
1: 范仲淹有些直，策略上不是很成熟，他比我们想象的不成熟。他非常固执地维护滕子京，他非常固执地维护任何一个他认为应当维护的人。但是你越是固执地维护，就越会让皇帝担心朋党的问题。仁宗肯定是担心的，他拿掉他也可以说是敲山震虎吧。
0: 就在滕子京一案闹得不可开交之时，围绕着修筑水落城一事，又引发了范仲淹与韩琦这两大新政领袖之间的矛盾。在经略西北政策方面，范韩二人早有矛盾，范仲淹主守，韩琦主攻。范仲淹离开陕西后，郑俭主持西北防务，继续实行范仲淹修固城堡、稳健防守的策略，支持边将刘祜修建水落城，以便秦州、魏州的军队可以相互应援。时任陕西宣抚使的韩琦和知魏州尹洙都反对修筑该城，命令刘祜停止修建。刘祜不听，照修不误，尹洙大怒，并将刘祜等人抓了起来。范韩双方由此发生激烈冲突。韩琦支持尹洙，一再上言修城的弊病。范仲淹则极力为郑俭、刘祜等人辩护，并要求把尹洙调回京师。范仲淹、韩琦同为新晋士大夫的领袖，尹洙也是蔡襄歌颂的四贤之一，曾被守旧官僚视作范仲淹的同党。此次他们却在修城事件上针锋

0: 相对，不但削弱了改革派阵营的力量，也进一步加重了宋仁宗对朋党问题的忧虑。昔日四贤为各自的主张互不相让，可见在坚持他们各自心目中的真理和正义方面，士大夫们丝毫不给对手留余地。此后，这种士大夫的主体意识更以极端的方式表现在了欧阳修当时引起很大争议的一篇名为《朋党论》的文章中，他试图为朋党证明，结果却适得其反。欧阳修自认是朋党，还把朋党作为君子的专利，他的文章容易使人得出结论，凡主张改革拥护新政的人全是朋党。但孔圣人早就说过君子不党，面对如此强大的传统观念，欧阳修为朋党方案的孤文显然缺乏说服力。欧阳修直白地把官员分为君子和小人，凡赞成其观点者即为君子，反对者则是小人，甚至要求宋仁宗按此标准进贤退不孝，这无疑是在公开制造分裂和紧张气氛，不但使守旧派对新政人士抱有更深的敌意，也使不少中间人士感到不安，产生动摇，从而给新政带来了更大阻力。
1: 欧阳修尽管这个文章很有名，他是如此了不起的文学家，朋党论在文学史上地位非常的高，对不对？在政治上我想他是幼稚的，你只能说我不是朋党，你不能说我这个朋党是好的，这个话皇帝当然不愿意听了。朋党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间是个大忌，大忌。为什么呢？你损害了皇权，你不能有小团体，你只能团结在我皇帝身边，只要是朋党通通干掉。
2: 仁宗还是一直都欣赏信任欧阳修，但是对于结党这件事情皇帝是最恨这个的，所以你想想他能起到什么好作用？当然不可能有好作用。
0: 庆历新政不到一年即告流产，除了诸多意外，还有来自前朝旧臣夏竦的报复。因为范仲淹的崇拜者石诫写诗得罪了夏竦，他便唆使自己的女奴偷偷伪造了一份废立皇帝的诏书草稿，并散发谣言说是复辟范仲淹等人起草诏书，妄图废黜当今圣上，另立新主，以便推行新政。这一招让范仲淹、复辟等人始料不及，反对派对新政的攻击愈发猛烈。宋仁宗立刻下诏罢免范仲淹、复辟、杜衍、韩琦的宰执职务，将他们贬出京城，新政首脑转眼之间罢黜殆尽。与此同时，新政的各项措施也相继被取消，庆历新政迅速告败。
3: 因为他触动了这帮特权阶层的利益，他们也组织起来到皇帝那儿去告状。恰恰范仲淹的这种措施里头确实有很多不完善的，的确存在一些不完善的这种地方，就被这批人抓住了。抓住以后完了，我进行反扑，结果庆历新政很快的就失败了。
1: 那么最主要原因我想很简单，因为任何的一个官僚集团的一个改革，他首先要面对的是对自我利益的一种损害。因为改革如果只是自己利益会多起来，当然所有的人会支持，对不对啊？那么范仲淹改革其实很简单，就是要制约一些官僚阶层的特权，那当然很多人是不愿意了，又想拿自己开刀。
0: 一场由新进士大夫带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攻心开展的新政改革，并未能在北宋帝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顶峰时期推行下去。但是宋朝皇帝对士大夫的宽容与开明政策，最终还是使这些一心报国的文人能够施展所长。 比如富弼、韩琦等人，在日后

0: 英宗即位后，有机会继续推行一些对社稷百姓有利的政策。曾有历史学家说，观儒家的好要往宋朝看，而且是往北宋看。即使一些秉承着大忠之义的官员暂时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被贬流放，但整个社会包括皇帝在内，依然会有一天意识到他的价值，让这些被贬的官员能有一天重新发光。
1: 仁宗朝政治上是一个相对清楚清明的这样一个时代，如果你说皇帝制度不改，然后儒家政治这样，那么政治能够做到的最好的成绩也就是仁宗朝那个样子，再好不可能，再好就必须有一些突破了。仁宗君还有仁宗这一朝的臣大半都是我觉得很纯儒的，儒家我还是觉得它有很多好的东西。
0: 仁宗嘉佑二年科考，时值欧阳修为主考官，一位38岁的中年人与苏轼、苏辙兄弟同登进士。这位来自陕西的士子名叫张载，他在21岁的时候就给主持西北防务的范仲淹上书，编译9条，陈述自己的见解和意见，颇具才华。庆历2年，范仲淹为防御西夏南侵，在安阳府城西北修筑的大顺城竣工，特请23岁的张载到庆阳，撰写了《庆州大顺城记》以资纪念。张载为人廉洁，生活清苦，仕途颠簸。他的仕途生涯比起同时代的那些灿若群星的士大夫们稍显暗弱，但是他在思想学术领域却开辟了另外的天地，成为官学的创始人，也因此成为著名的理学家，人称横渠先生。他用4句话高度概括了士大夫的使命与责任，可以看作仁宗文治的精彩回声。其句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这幅清明上河图生动地记录了北宋都城东京的繁荣景象以及各阶层人民的生活状况。虽然大宋的疆域不如汉唐辽阔，军事上也不如汉唐王朝那么强盛，可是宋代发达的都市文明却是居中国历朝历代之首。然而就在这个时期，北宋的第六位皇帝宋神宗与49岁的王安石却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如此繁华似锦的大宋帝国为什么要进行改革？它的背后难道隐藏着什么秘密吗？这位年方弱冠的君主为什么不顾重臣的阻拦支持王安石的变法主张？在新法推行的过程中，王安石和他的亲密好友司马光最后为什么会形同水火发生决裂？纵观历史，人们对王安石本人及其变法的评价截然相反，他到底是不是导致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呢？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

0: 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0: 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1: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2: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3: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4: 华硕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硕互动电视、华硕互联网电视、华硕 TV 网、华硕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硕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硕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硕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硕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5: 华硕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硕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0: 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2: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0: 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河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河等你。
3: 怎么不是铜线？
4: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7日，星期五。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我县年产40万方商品混凝土项目正式投产；我县雪梨申加工基地年底即将试运营；美丽展播狮山社区木田村。混凝土是工程建设不可或缺的基础建材，经过一年施工建设，我县物资产业综合供应基地商品混凝土项目已进入调试生产阶段。
1: 近日，记者在项目现场看到，厂区生产线有序运转，进料、拌合、出料各环节高效联动，满载成品的混凝土运输车辆陆续驶出厂区。该项目坐落于云和经开区沙溪区块，于2025年8月开工，项目总占地面积约21亩，总建筑面积1.28万平方米，配套建设混凝土拌合楼、高位料仓、混凝土试验楼、惊喜车间、维修车间、车库等功能设施。项目配备2条混凝土生产线，智能化、自动化程度高，设计年生产能力可达40万方商品混凝土。项目的落地投产，可有效填补云和县与高端商品混凝土市场供给缺口，满足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开发等领域的多样化需求。记者雷建飞报道。
0: 近日，我县雪梨申加工基地项目一区块主体工程已顺利完工验收，生产线设备采购工作也已正式启动。该项目将补齐我县雪梨精深加工产业短板，激活特色农渔产业新动能。
1: 我县雪梨深加工基地项目总占地16亩，总建筑面积1.9万平方米，由闲置水磨厂、轴承厂改造升级而成。整体规划2大功能区块，打造集雪梨种植示范、雪梨深加工培训中心、创想空间、电商直播间、文创中心等功能于一体的现代化雪梨产业综合体。目前已完工验收的一区块，总用地面积5621.91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1994.42平方米，建设有标准化雪梨种植示范观光园、3层生产厂房及配套仓库，核心布局果饮产品加工、配制酒加工生产线，同时配套技术观摩展示区域，兼具生产加工、技术示范、观光科普等多重功能。
2: 项目立足雪梨产业三产融合发展，整合种植观光、产品加工、美食体验等功能。一期项目的落地，补齐了我县雪梨精深加工的短板，填补了雪梨饮料生产线的空白。

0: 来，将有效提升雪梨附加值，拉动产业产值，同时助力我们特色产业提质升级。
1: 下一步，项目将加快完善涉外配套设施建设，有序推进设备采购、进场安装等各项筹备工作，力争今年12月实现投产试运营。记者林静报道。
2: 下面来看图说新闻。日前由浙江省商务厅等5部门主办的购在中国浙业好生活2026暑期消费季启幕，现场发布2026浙江暑期消费主题路线，其中云和梯田入选去学浙夏亲子研学线路。云和梯田是一个集旅游休闲、摄影观光、民俗欣赏于一体的中国首个梯田类国家5A级旅游景区，距今已有1000多年历史，总面积23.54平方公里，是华东地区最大的梯田群，被世界科教组织联合协会授予国际艺术家采风创作基地，荣获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国家湿地公园、国家水利风景区等国字招牌，被美国 CNN 评选为中国最美40个景点之一。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寻味云和。在云和第一次吃到油渣馄饨，还没有咬开馅料，油渣独有的鲜香就先在嘴里炸开了。
3: 猪油都是我们每天现熬的，我们熬了差不多1个小时，好让那个油渣弄出来，我们把它搅碎就包在馄饨里面。人来了我才包的，我们家这个肉哈，每天都是从菜市场新鲜的那个后腿肉。

0: 们吃我们真的很健康的，他带来家的味道很香，我们云吞没有的，我想把这个好的口味让我们云吞能尝到这么香香的云吞与众不同的。
1: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到沿河街道狮山社区慕田村去欣赏一下那里的美丽景色。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的新闻资讯，请您关注童话云和新闻客户端和微信公众号。再见。

0: 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可能你见过绣球花，但是呀，你未必见过花序在30公分以上的绣球花。这30公分的绣球花啊，可不是普通的绣球花，它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立叶绣球和生。我县森植创业团队经过3年多的组培，成功突破立叶绣球和生的组培瓶颈，实现了量产。
1: 我手上拿着的这个就是我们今年的主导产品立叶绣球和生。目前我们已经成功的攻克了其组培技术以及裂苗技术，预计今年可以有大约30万的种苗进行市场投入。
0: 眼前这位向记者介绍立叶绣球和生的小伙子，就是负责公司和生裂苗栽培的小人。小人说，和生虽然能长到2米多高，但和生的裂苗却不容易。裂苗过程好比抚养大熊猫。
1: 我们研究立叶绣球和生这个品种已经历时了大约3年多的时间，从实验室第一批出苗到我们目前看到的这一批裂苗，它整体的各方面的一些技术难关我们还在不断的进行摸索，所以我们它的一个成功率一个出谱率其实并不高。从最开始第一批的不到20%的一个出谱率，到目前我们已经进行了第5批的裂苗工作，已经能达到了50%、55%的一个成功的出谱率，也是不断的在进行一个技术的提升。本身它这也是一个目前市场上很少有企业能大批量的进行一个育苗生产的一个品种。所以我们也几乎是没有任何相关的一些经验的可以进行借鉴探索的。
0: 据了解，立叶绣球和生又名哈曼尼，是立叶绣球中最为出众的品种之一。和生盛花时，硕大醒目的花序可达30公分以上，成年植株花期极其壮观，栗树一样的掌状叶片质感柔和独特，叶片在秋季转变为铜红色，亦是一道独特风景。和生的花期在每年的6到10月。红叶期一般在每年的11月至次年的5月，是一种既可观花又可赏叶的新品种立叶绣球。那和生的繁殖为何那么难呢？我们也在网上查找了一些资料。
2: 现在呢，就是不耐积水，然后呢，扦插太困难了。例如说，你终于扦插了1000棵，2年时间之后，可以活个20几棵，所以导致于它的价格居高不下。
0: 可以看出，传统扦插对和生来说是并不合适的，那么只能用高科技组培了。但组培也不是一招鲜，说成就成，需要反复的试验。分植创业团队成立年份虽不长，但通过组培已成功组培了40多种珍贵植物。
3: 因为这个实验材料非常紧俏嘛，就是在市场上也是比较那个火热的，所以就是我们提前也调查了非常大量的这个实验文献材料，还有就是那个收集了很多相关的信息，争取就是那个一次就是为这个材料为这个品种的实验，然后提供最佳适宜的这样一个营养条件和外部环境，然后也让希望长得高。当然就是在实验过程中还是遇到了这个各种各样的问题。就比如说这个污染的话是非常严重的，然后还有就是那个苗的一个褐化，还有就是那个生长缓慢啊等，反正一系列的问题，就是为这个实验增加了就是很多这个阻碍嘛。
0: 小马说，有了众多组培植物的经验，相信对和生的组培也不会太难，结果却出乎大家的意料。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但经过团队1年多的努力，终于出现了转机。
3: 说来这个应该是有一定的那个运气成分吧。当时是那个就是在做一些做其他的一个植物的一个实验，相关实验，然后就是那个除了就是用到那个文献上给到的一些就是那个配方的话，然后就是也刚好是用到了就是那个用于做其他那个品种实验的那个一个配方，然后刚好就是那个就成了嘛，然后之后就转到那个里边了嘛。
0: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生的祖培十分不易，从祖培平苗到成品苗的管护也相当困难，整个过程需要经历转接、增殖、生根、洗苗、移苗、观养等各个复杂环节。现在公司团队全力以赴供应市场。
4: 目前我们利叶和生这个品种呢，人家技术并在祖培这一块壁垒已经突破掉了，然后裂苗这一块我们在技术这一块在一步一步的在完善。通过市场我每个月基本上能供应到10000出口市场。目前的我们对外的市场主要是 B 端客户，他们主要是经销商或者电商这一块。我们的产品基本上是目前是以预定式的一种方式在对外销售。
0: 文经理说，现在和生的市场前景非常广阔，因为该植物耐寒性好，南北都能种植，目前的订单向后已经推到明年了。
5: 应该说给我们海燕农业特别是经济作物这个产业也是树立了一块牌子也是一个说一个标杆性企业，它主要是以种子种苗作为主要的方向引领我们花卉这个行业向我们向高端发展也非常符合我们当前科技强农机械强农两强行动的一个方向。
6: 我是云某某，
7: 我是何某某，
6: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8: 为什么要叫我们某某呢？
7: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8: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7: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6: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8: 万里挑一好地方，
7: 童话云和会童话，
6: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7: 我们在云和等你。
9: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0: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11: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检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12: 我妈是公交司机，

一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带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0: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0: 处长，请。有件事我要问你啊。最近谢振宇是不是变化很大？比如说，他在很多的事情上都不再非要争那个最好的一个。
1: 哦，
0: 在事关每一次是非、每一次突破中，他跟于涛一样，都能走到队伍的最前面，去做最好的那一个。
1: 嗯，那他现在在你的眼里？ 你认为他和于涛相比，谁更厉害一些？
0: 首长，是想听实话吗？
1: 当然听实话。我什么时候让你讲过假话？
0: 实话说。

0: 也就差那么一点点，也就那么一点点。
1: 你们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0: 我们打算用半个月的时间来熟悉航母的航迹，来熟悉它跟其他类似吨位的大型船舶的航迹有什么不同。
2: 什么船都有航迹，好像不能只靠这个方法找到我们的大船，这个方法不行。
3: 同意。
0: 熟悉在各种气象和海况条件下它们的航迹的差异，把它印在脑海里，养成瞬间的习惯反应。等这一切都完成了，我们就向首长报告，来实施捉奸是非。
1: 不行。
0: 为什么不行？
1: 为什么不行自有我的道理，等你们完成了D03科目是非之后再说。还有什么事吗？
0: 其他的没有了，只是不明白首长为什么不同意我们立即转入捉奸是非。我们已经都等不及了。
1: 因为你们还没有完成D03科目是非，就算完成了还要有一个熟悉海上环境和航母捉奸平台的过程。你们现在在陆地上已经完成了模拟平台的着舰和起飞的训练，但是到了海上就是另外一回事。陆地上的模拟平台它是静止的，可是在海上航母着舰甲板是在不停的运动中的。第一，它必须在高速航行的状态下才能让舰载机逆风着舰和起飞。第二，航母在航行时时刻在向上下前后左右六个方向颠簸起伏，即使是逆风航行，风大风小，由航母斜向甲板产生的侧风，由舰岛产生的回旋风，还有航母在航行时舰尾形成的尾气流，这都会对你们着舰和起飞产生重大的影响。所以从现在起到你们在海上，在真正的航母上的着舰和起飞，路还长着呢。

0: 儿子，有感觉吗？
1: 妈妈，摸摸。
0: 好像温度比之前又热了一点。
1: 真的吗？
0: 嗯。
1: 妈妈，我是不是真的有可能好起来啊？
0: 对啊，当然有可能了。我们一起努力，你一定要有信心啊。
1: 最近对中医很感兴趣，我根据古书的经方写了一套药方，你能帮我去拿一下药吗？
0: 你自己开药方？
1: 您要是不放心的话，就拿着这个药方去问一问中医院的医生，如果他们觉得可以的话，那就可以试试。
0: 你又没学过中医，哪来的基础啊？别胡闹啊！
1: 妈妈，在现代医学上，我是一个无解的题。我可以根据中医的理论去试一下。您说过，我们要有信心，尤其这样等着，还不如试一下。
0: 好，妈妈看看。
1: 嗯。
0: 桂枝、牛膝生附子。
1: 桂枝可以温通经脉，治疗关节麻痹；牛膝可以补肝肾，强筋筋骨。妈妈，您要是不放心的话，就直接去问医生吧。
0: 行啊，儿子，你都研究上中医了。行，只要你不放弃，妈妈就更有信心了。
1: 嗯，
0: 改天我去问问医生啊。
1: 好。
2: 我这来了一上午了，怎么没见刘主任？
3: 我已经让人去请了。
2: 哦，
3: 首长，
2: 哎，
3: 主任来了。
4: 首长，
2: 你这个刘主任啊，我来了你也不来见见我，我的工作就那么不重要吗？
4: 首长来了不喊我，我怎么好来打扰？您喊我一定是有任务，您就说任务，我立即执行。
2: 任务是有，你们一直在做，而且很有成绩。下一阶段的任务更重要，尤其是秦大帝，火车。

0: 跑得快，全靠车头带。
1: 我听说你亲自做他的医学支援。
2: 是的，秦大帝同志是归我管。
0: 那就好。他们已经撑了8个多月了，现在一切正常。下一阶段我们就要总攻了。他既是指挥员，又是第一突击手，你要继续做好他的医学支援，任何试飞员都不能出问题，尤其是他。我拜托你了，给你敬礼。
3: 是，首长放心，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无论是秦大队长，还是试飞大队的每一名同志，只要我在，您担心的事情就不会发生。
0: 等到正式着舰了，我要给他们立军令状。你刚才说的，我可不可以理解为是你给自己立下的军令状？
3: 首长这是在逼我立军令状啊！好，我向首长保证，如果秦大帝同志出了问题，拿我试问。
0: 那我就放心了。走了，
4: 首长再见，
5: 再见，
2: 首长再见，
0: 再见。

0: 秦大队长，听见了吧？
1: 说吧。
0: 首长让我立了军令状，你要是出了问题，拿我试问，你是不是也要给我立个军令状啊？
2: 刘主任，我不一直都听您的吗？您怎么说我就怎么做，还不行吗？
3: 不行，除了你，全大队每一名试飞员都得给我立军令状，保证规规矩矩的，不捣乱，不犯倔，听我们分队的指导。尤其是你要身先士卒，给大家做个表率。哎，否则我就向首长告状，让你停飞。
2: 啊，别，刘主任，千万别！您可真把我吓着了，没想到刘主任这么厉害。
3: 我这么做也不是为了我自己，也不是为了你们某一个人。我那么严格要求你们，还不是为了让你们早一天完成任务啊？我有一个想法，咱们一起努力，创造一项世界奇迹。
2: 奇迹？
3: 不是说每个航母国家在攻克舰载机起飞和着舰的过程当中都面临很高的风险吗？咱们只要做到没有人牺牲，就是创造了世界奇迹。
2: 好，刘主任，您就放心吧，您发话，我们一定照办。
3: 好，说到做到。这就跟我过去做一次全面测试。
2: 哎，刘主任，我们不是刚做完测试吗？这还不到一个月呢。
3: 首长刚说了，现在已经进入了最关键的时刻，我们医学支援也进入了战备状态，从今天起两天做一次普查，发现问题立刻解决。你跟我来。
2: 去吧。哎呀，去吧。

0: 你看见了什么？
1: 动摇，动摇！我是栋梁，雾太大了，看不清，连海面也看不见。
0: 别着急，你是最棒的，你能冲过去。
2: 动摇，动摇！我是栋三，我是栋三，发现航迹，发现航迹。
3: 燕山，燕山，我是栋幺，发现航母，发现航母，准备着舰，准备着舰。

稳住，你能冲过去，过去了你就把飞机慢慢的降落下来。

0: 怎么了？
1: 你挺好的，棒极了。
2: 车上好了。
0: 怎么样，刘主任？我没事吧？
1: 没有，挺好的。
0: 那好，没问题，那我就走了。
1: 哎，等等，小王，
2: 到，
1: 你先出去一下。
2: 是。

0: 坐吧。
1: 好。
0: 秦大队长，我们要好好谈谈了。
1: 谈什么呀？你这么说，让我很紧张。
0: 你有心事啊？
1: 我有什么心事？不是说上次都治好了吗？还有什么心事？
0: 有时候首长过分关心下属并不是一件好事儿，比方说今天吧，首长就压根儿不应该来，就算来了也不应该说那些话。
1: 首长说什么话了？
0: 舰载机试验试飞真的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1: 是，
0: 虽然首长没有再说不允许有人牺牲，可是你心里把这件事看得非常重。你不要回避，我就事论事。你从试飞一开始就不相信完成这项使命会没有人牺牲，你心里想的是无论什么时候遇到什么情况都要自己先上，如果有人牺牲，第一个牺牲的就应该是你。你甚至在那个时候就开始挑选和培养自己的继任者，对吗？
1: 刘主任，这个问题我可以不回答吗？
0: 你不回答也是回答。秦大队长，你是不是到了今天愈发认为如果到了最后发起总攻决定成败的时候一定要有人牺牲的话，那么第一个牺牲的就应该是你自己？
1: 对不起刘主任，我
0: 再重申一遍啊，我和我们的支援对象之间的谈话对外是绝密，但是你和我之间一定要开诚布公。
1: 好，刘主任，我是试飞大队的大队长，论年龄我是他们这些人的大哥，如果为了完成任务有人要去面对牺牲的话，为什么不可以是我？而且
0: 接着说下去，都说出来，这样我可以更加的了解你，知道怎么来帮你。
1: 而且首长选择让我来做这个大队长，是因为我比别人更有能力去应对每一次面对牺牲的考验。我选择第一个冲上去并不一定会牺牲，而换做另外一个人就有可能会。
0: 你只说了一部分实话。
1: 当然了，我也并不能保证我每一次都能化险为夷，但是我确实是这么选择的。就像刚才说的，如果连我都扛不过去，那么我还能相信谁呢？
0: 我明白了，咱们今天就谈到这里。好在那个时刻还没有到来，你们现在只是在巡舰，没有真正的着舰，一切都还来得及。
1: 什么还来得及？
0: 帮你解决问题啊。
1: 刘主任，我觉得这不是问题，看到有可能的牺牲并且勇敢地面对并想办法战胜它，我一直以来都是这么过来的。
0: 你说的不错，可首长和我要的不是牺牲，无论是你还是试飞大队的每一名同志。
1: 真能做到这个就太好了，但是万一不能呢？
0: 我们所有的科学实验不都为了解决这一个问题吗？为什么不能？
1: 如果真的能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我的心里就没有压力了。刘主任，那我走了。
0: 相信自己，相信我们，你们一定能圆满完成任务的。
1: 谢谢。

0: 儿子啊，你太厉害了，孙主任说你的方子还真行哎，
1: 但剂量他要调整一下，妈妈现在去医院给你拿药，要不让小薇阿姨过来陪你啊？
2: 不用了，我在家里等你就行。
1: 那行，有事啊你给妈妈打电话啊。
2: 好，
1: 你是妈妈的骄傲儿子。
2: 谢谢老妈。
3: 啊，明白了。什么？来个摄制组啊？不是，我们这边还早着呢。

0: 你跟谁通电话呢？这首长的电话都打不进来。
1: 海军来的电话啊，说要来一个什么摄制组啊，跟拍整个起飞着舰的全过程。我说还早着呢。首长什么指示？
0: 啊，首长指示下一步要进行巡舰和通场试飞，要多给谢振宇和于涛机会。
1: 什么意思？
0: 就是说，如果谢振宇和于涛认为有必要，可以有选择的进行探索性的试飞。
1: 不行，
0: 我就知道你会有这个反应。我认为首长的指示是有道理的，而且我也是。
1: 还有什么指示？你都说出来。
0: 我认为这也是你一直以来的愿望，从我们试飞大队刚刚组建那天起就有的愿望。
1: 你不要用这种话搪塞我。只要我在这当一天的大队长，就得我说了算，不然的话，请首长换人。
0: 就你这臭脾气，你以为首长不想换你啊？
1: 你什么意思？
0: 我是说，首长刚刚再次拒绝了进行队内空中竞赛的提议，重申了你才是大队长兼第一试飞员，这下你满意了吧？首长还说了，他的指示也要同时传达给谢振宇和于涛。想不通是吧？想不通那就晚上好好想，等你明天早上睡醒了，你就想通了。行了，我走了。

0: 咱从这边过，咱从这边过。秦英，
1: 刘主任，压力过大，我能够理解。我们要想办法缓解秦大帝的压力。对，他们的心理支援可就靠你们了。

哎，什么？秦姨又休克了？你是哪位？哦，你就是李院长，有生命危险吗？李院长，这样，你今天晚上马上把孩子送到北京去。怎么去？凌晨一点钟有一架便机从临海起飞，你带着孩子把他送到海军总医院去。好。给我接海军总医院的徐院长。徐院长，我是老一。哎，有件事情我要告诉你。秦大帝的儿子秦毅今天晚上要送到你们海军总医院去。对，你要组成一个专家组，给我攻克，不攻克10000年都是不治之症。对，一定要想办法。还有一件事情我要告诉你，这件事情要保密，不能让秦大帝知道，也不能让是非大队的是非员知道，这是纪律，谁违反了我处分他。

0: 嫂子，孩子怎么样？严不严重？嫂子，你别着急，要不要给秦大哥打个电话？
1: 先别打。
0: 嫂子，孩子这么严重，不让大哥知道吗？
1: 别让他分心，不到半步得已，先别告诉他，青衣会没事的，这么多官都传过来了，一定会没事。
0: 嫂子，别难过，咱过去休息会儿，走。
2: 小人，吴老师，
0: 千玉怎么样？
1: 您别着急，我们接到命令，现在带孩子马上飞北京。
0: 您放心，没事的。
1: 怎么飞北京了？真的吗？我飞北京了吗？
0: 嫂子。

0: 你要对自己有信心，对你的队员们有信心。虽然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但是不一定非要牺牲。那么多难关我们都闯过来了，最后也不会差。
1: 首长，我们有信心。
0: 好，我一直为你们感到骄傲。
1: 谢谢首长。
0: 那好，明天好好表现。
1: 是。

0: 同志们，稍息。从今天开始，我们将进行双机编组巡舰试飞。第一，要在各种气象条件下在海上寻找航母的航迹；二，发现航母之后靠近航母，然后进行通常飞行。我们之所以要这么做，就是要尽快熟悉海上行进中航母特殊的着舰环境。我再重申一句，第一，要发现航母的航迹；第二，发现航母进行高度通常。同志们，有没有忘记我们之前的目标？
1: 没有。
0: 没有就好。有句老话叫行百里而半九十，这是最后的决战，也是最难的攻坚战。还是首长的那两句话，第一，只争朝夕；第二，科学精神，万无一失，滴水不漏，要排除万难，不怕牺牲，争取最后的胜利。大家有信心没有？
1: 有。
0: 说一件具体的事情，发现航母进行通常练习，一定要保持高度在200米以上。按照试飞顺序，由我和江海进行第一组双机试飞，其次是于涛和谢振宇，再其次是耿建林和康延成。下面我宣布，于涛
2: 到，
0: 谢振宇
3: 到，
0: 二位同志留下，其他同志立即登机。
1: 是。
4: 来，于涛，
0: 我想把你们两个留下单独谈一谈。我知道昨天政委向你们传达了首长的指示，指示我执行，但是我要重申一句，你们俩要做任何试探性试飞必须征得我的同意。没有。
5: 我没听错吧，刚才他说咱们可以进行试探性飞行。
6: 怎么样？
7: 说正规。
5: 这就等于咱们手里捏着免死金牌啊，得试一试。
6: 那是巡舰还是通常试飞？
5: 哎呀，巡舰咱们已经完成了，现在是要试一试在各种高度情况下通常试飞可能会碰到怎样的气流影响。
6: 子江，200米以下高度你选择一个，我选一个。
5: 可他让我们报告。
6: 那就报告呗。
5: 报告得讲究时机，你懂我意思？
6: 行，明白。

0: 动摇动摇！今天的海况非常不好，雾很大。
1: 不是不好，是很好。
0: 对，正好可以利用这样的气候条件，训练我们如何巡舰。
1: 明白明白。

0: 幺六幺，我是洞八，我是洞八。八点钟方向发现航迹，八点钟方向发现航迹。
1: 目测长度，估算吨位。
0: 长度1.5到2海里，吨位5到8万，很有可能就是我们的大船。
2: 好，降低高度。

0: 确认，董八明白。
1: 董幺，我看到了，航迹前方就是我们的大船，
2: 冲过去，瞄准中心着舰点，进行200米高度低空通常，
1: 注意高度确认，注意高度确认，
0: 董八明白，高度200米。

0: 董耀，董耀，实在是太过瘾了！我们进行了中国舰载机在中国航母上空的第一次通场飞行，进行了第一次通场飞行。
1: 董鹏，好兄弟，祝贺您！
0: 谢谢董耀，同样也要祝贺您。我一定会牢记住这一刻，在中国航母的成军史上，也有了我的第一次啊！
2: 舰长，政委又飞过来两架。
3: 飞这么低，这是低飞通场练习了。
4: 可以报告了，
5: 动幺动幺，动两报告，动两动三，
6: 请求适当降低高度，各自通场一次。
1: 动两动三，可以，适当降低高度可以，但不能过分降低高度。
6: 动两明白，
7: 动三明白。
6: 我先来，
5: 150米，通场一次。
7: 祝你成功。
8: 队长，什么是低飞通场练习？
9: 我也想知道。
8: 队长，快说一下吧。
3: 低飞通场练习就是舰载战斗机以低空甚至超低空的由航母的后部飞入，并从空中通过甲板。这个训练的主要目的是让飞行员熟悉航母进场程序以及迫近航母时的危险环境。除了通过不断的训练让飞行员适应舰载机下降过程中的复杂程序以外，最重要的是让飞行员适应迫近航母时的巨大心理负荷。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称，这叫心理代偿训练。也只有通过了这个训练，消除飞行员的心理障碍，找到安全的着舰方式，才可以正式着舰。
8: 所以通常练习就是为了正式着舰做准备。
3: 所以大家要加油了啊，离舰载战斗机着舰的日子不会远了。
10: 队长说的对，我们要加油，争取留在舰上，亲眼目睹中国舰载机在中国航母上的第一次起飞和着舰。
3: 对
10: 对，好，走了，快去工作，
3: 赶快工作，走了，
10: 快走。

0: 两报告，动两动三请求再各自进行一次低高度通常试飞，动两动三请求再各自进行。
1: 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结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结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2: 我是云毛毛，
3: 我是何毛毛，
4: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
2: 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3: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2: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3: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4: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2: 万里挑一好地方，
3: 童话云和会童话，
4: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0: 我们在银河等你。
1: 不挤干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郑宇，你认为下一步我们该怎么飞？
1: 我认为，应该按照我们在陆地上试飞的逐渐程序进行通常试飞，逐步降低高度，这样可以摸清楚在各种气流环境下对药事飞行产生的影响。
2: 好，我会把你的这个建议向总指挥汇报的。然后呢？还有没有其他的建议？再有，就是针对大队长您个人的。 全队上下一致认为，大队长总是把最危险的第一次留给自己，这不仅仅是对全队的不信任，更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
1: 你想说什么？
2: 希望大队长向一总指挥建议，把我们在试飞过程当中发现的问题从易到难进行排序，再对飞行员的能力进行评估，让大家分组讨论，一起探索。
1: 简而言之，就是明确任务，分解到人，让所有人都投入到这一场最后的总攻里来。
3: 好，我把你的这个建议跟政委商量一下，然后再向总指挥报告。
4: 我现在就想知道大队长的态度，因为您的态度至关重要。
3: 会哭鼻子。那你呢？你怎么表现呀？
4: 遇到一个人，他在生活中是你身边人，但是在工作中，他是值得你仰望的英雄。
3: 哎，让你这么一说吧，好像连等待也很浪漫。

0: 懂吧懂吧，注意巡舰。
1: 懂吧，明白。
2: 动八报告，动八报告，12点钟方向发现航母，12点钟方向发现航母。
0: 动幺明白。
3: 全大队100米高度通常，谢振宇弄的着舰程序钥匙飞行，他们能做到。
4: 部长，从他们传过来的任务表看，他们有计划有分工，一步一个脚印。

0: 一定能成。
1: 我是问你，他们每个人都能行吗？
0: 首长，是非大队都是一流棒的小伙子，要是飞行100米通常没问题。
1: 张司令
2: 到，
1: 你们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按照您的指示，我们将每一位试飞员的每一次试飞进行打分，将成绩通报给试飞大队，排列出第二天的通常顺序。
1: 很好。
3: 黄河，黄河，我是洞幺，我是洞幺，我们已发现你们，我们已发现你们，请求通场，请求通场。
1: 我是东东，我是东东，严格的按照着舰程序，100米高度通场。
3: 洞幺明白。
1: 命令，航母逆风全速航行，准备迎接秦大帝他们。
0: 是。
4: 各部门注意，各部门注意，我是舰长，命令逆风全速航行，逆风全速航行。
5: 一部门明白，
6: 二部门明白，
7: 三部门明白，
8: 五部门明白。
4: 五部门注意，五部门注意，打开助降系统，打开助降系统。
8: 五部门明白。
3: 东八，东八，报告距离，高度，
9: 高度600米，距离9200米，
3: 在我之后执行着舰程序 ，Q 高度钥匙飞行，加力保持，100米高度通常，复述一遍，
10: 在动摇之后执行着舰程序 ，Q 高度
11: 进入钥匙飞行，加力保持，100米高度通常，
3: 好，行动。

0: 我是动妖，请求100米高度通常飞行。
1: 同意通常。
2: 动妖，同意通常。
0: 动妖明白。

0: 黄河，我是洞八，我是洞八，
1: 请求通场飞行，请求通场飞行。
2: 首长，江海现在是秦大帝的僚机。嗯。
3: 洞八，洞八，我是洞洞，同意通场，同意通场，按照洞幺的动作实施通场。
0: 洞八明白。
4: 洞八，洞八，心无片云，静如止水。
0: 洞幺放心。
4: 复述一遍，严格按照着舰程序执行。去高度，进入灯光下滑通道，钥匙飞行，加力保持100米高度通场。复述，
0: 严格按照着舰程序执行 ，Q 高度进入灯光下滑通道，钥匙飞行，加力保持100米高度通场。
4: 祝你成功，
0: 一定成功。黄河，黄河，我是洞八，我是洞八，进入100米高度通场试飞。进入100米高度通场试飞。
5: 洞八，洞八，同意通场，同意通场。
0: 洞八明白。

0: 动三报告，发现航迹，发现航母。
1: 报告距离和高度，
2: 高度1200米，距离22000米。
1: 下降高度，开始着舰程序，跟在我身后100米通闸。
0: 动三明白。

0: 黄河，我是动三，我是动三，动三请求通场飞行，动三请求通场飞行，
1: 动三，同意通场，同意通场。

0: 谢谢你推的真棒。是。上午分完了，下午让试飞大队开一个总结大会，主要是查问题。
1: 首长，什么问题？主要是心态的问题，然后才是着舰程序和通场技术。是。今天上午我们全大队进行了第一次100米高度的通场试飞，很好。 虽然首长没有表扬我们，但是我认为我们是首长高见了。首长让我们总结：第一，要查找心态；第二，要总结着舰程序、技术方面的问题。今天基地的张司令也带着基地的同志来帮助我们总结，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宇刀，你先说。
2: 大队长，你是第一试飞员啊，应该你先讲，
1: 我最后再说。
0: 行，各位，这总指挥真是厉害啊！一下就看出来，通场试飞对咱们要求高的不是技术，而是心理。
3: 我同意。
4: 宇涛，你接着说，解释一下，
1: 这话是什么意思？
4: 大队长，我能不能先发言？
2: 好，那彦成，你先发言。
5: 宇涛，不好意思啊，我实在是忍不住。
4: 你先说。
2: 要求非常高。
3: 我说完了，下面顺着说，振宇，你发言。哦，于涛说的感觉我也有，但对我的影响不像抗压。行行行行行，
4: 振宇啊，我很想知道，为什么对你的影响就没有那么大呀？
3: 当我们以钥匙飞行高速加力向甲板俯冲下去的时候，我确实看见迎面撞上来的舰岛。 但同时，我也想到了之前我们在做 C04科目时看到的那堵墙。
4: 墙？你怎么会想到它呢？这可能是本能。在那一个瞬间，我就提醒过自己，我看到的一切都是假象。事实是我正在以极高的速度冲向航母甲板。
1: 这一点说得好，是错觉，是吧？没错。别别别别别！哎，振宇，全大队就你飞过一次80米和一次50米，当然这都是违纪的啊。你当时有没有那种要撞上舰岛的感觉？有，那怎么克服的呢？
4: 飞得太快，没来得及细品，下次我向你汇报。<笑>
2: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也就是说呢，解决这个心理问题的途径是，你不用去想它，这事自己就过去了。
6: 至少不能有杂念。
1: 行了，那目前这个问题就可以先过去。那么接下来我们谈一谈技术方面的问题。
6: 啊，这个我先说一下。
3: 我希望我们大家啊，在谈论技术层面问题的时候，最好说的详细一点，因为这是我们重点攻关的课题，好吧？好，那详细一点的还是由我来说。首先，我们在陆地上进行模拟着舰试飞的时候，模拟甲板是不会动的。可是到了海面上，航母为了配合我们着舰，会以极高的

0: 速度逆风前行。也就是说，我们的着舰距离变大了，着舰时间也变长了。
1: 没错，这个问题确实有。
0: 其次，航母斜角甲板的侧风、舰岛的回旋气流、舰尾的深层气流，在各种天气情况的变化下会产生怎样的数值变化，这些数值变化对于我们的着舰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这都需要我们在日后在试飞的过程当中仔细体验，认真记录，尽可能的向张司令的研究所提交出相对准确的数据报告，再经由研究所反馈回来的精准的科学数据，来帮助我们提高我们着舰的安全率以及成功率。
2: 说完了吗？
0: 说完了。
2: 我来说两句啊。
0: 好，来，
3: 刚才振宇同志啊讲得非常好。说起实话，我们今天啊就是为了你们刚才说的这些个题目来的。
2: 我来之前心里还直打鼓呢，因为我不知道你们通常飞行的时候会不会注意到这些，但是振宇同志把它讲出来了，讲得很详细，首先说明这个同志是用了心的。当然了，我不是只想表扬他一个人，我还要表扬于涛同志，表扬你们大家，你们能把自己的感受和体会表述得这么清楚，这对于我们后续的研究有着极大的帮助。你们做得非常好啊，什么叫军人的责任心，什么叫做担当，这就是嘛，你们就是英雄，
3: 为你们鼓掌。田老队长，郝政委，
2: 刚才振宇同志说的着舰时航母位移对着舰安全关系重大，其实不光是航母在位移啊，舰上的灯光助降系统同时在位移。你们在通常飞行的时候
3: 差那么一点可能问题不大，
2: 但是正式着舰的时候，这个灯光下滑系统的位移对你们来讲还是会有影响的。当然了，今天把这个问题说出来了那也就不难了，我们已经从你们编织的着舰程序里面知道你们着舰的时间，知道航母高速航行的速度，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由我们研究中心了。
1: 是，
2: 等我们完成计算，把这个驾驶加入到着舰程序里面，就会更好地帮助你们完成着舰动作。那下面我们是不是该谈一谈侧风和回旋风的影响了？
4: 徐院长，孩子的身体情况怎么样？还没有清醒，能不能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或者有什么好药？那能不能再请一些专家来给回回诊？徐院长，孩子的事情我一阵帮就拜托你了，谢谢。

0: 报告，
1: 进来。
0: 首长，103团电话。
1: 我一会儿给他们打过去。
0: 是。
2: 同志们，从今天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载机实验试飞基地甲板勤务保障大队就要和中国第一艘航母接舰部队甲板勤务保障分队进行业务对接了。我代表本大队全体官兵，向航母接舰部队甲板勤务保障分队的赵分队长和全体同志们表示热烈欢迎。但是这并不代表对你们的到来我们的心里就真的那么高兴，真的那么服气，真的那么欢迎。因为本大队刚刚成立的时候，我们以为自己才是走上航母甲板执行勤务保障的第一批人，我们的梦想就是能够成为中国第一艘航母甲板上的战斗员，而不是你们。

为了实现这个梦想，我和我的战友们在这一片值得铭记的土地上进行着艰苦的创业。为了实现这个梦想，我们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努力着，都在盼望着，为的就是能够在我国第一艘航母的甲板上指挥我们的战斗机起飞。代替我们走向航母甲板的人是你们，而我们会被留在这里，目的是为了建设一支更强大的海军舰载机部队。知道？我不知道会多久，但是我和我的战友们知道，就算是把我们永远留在这儿，我们也无怨无悔。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共同进行的是一项伟大的、历史性的事业。既然是这样，就一定会有人奋斗，有人牺牲。曾经我们也想不通，为什么不让我们上航母？可是后来我们想通了，答案很简单，没有为什么，就因为我们是军人，军人。 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军人就是要敢于奉献，敢于牺牲，牺牲小我，成就大我，成就伟大的中国海军。你们这些站在我们面前的人，将要代替我们走向中国航母的甲板，你们将承担起原本由我们来承担的责任。我们羡慕你们，同时。 我们也祝贺你们，我亲爱的战友们，中国海军舰载机在中国航母上的第一次撞舰起飞，靠你们了！

0: 下面，进行业务对接。我会把我们创造的大致上成熟的航母甲板勤务保障流程和指挥收集系统全部的传授给你们。我们允许你们代替我们走向航母的甲板，但我们绝不允许你们学艺不精、业务不良，辜负了我们的奋斗还有牺牲。直接说吧，我们会用最严格的标准来要求你们。过不了我们这一关，你们谁也别想上航母。我命令，各小队根据专业，散开。
1: 同志，辛苦了。

就摔倒了。

0: 大帝，怎么了？出事了！出什么事儿了？首长要处分谢振宇跟于涛。
1: 怎么回事？
2: 没有经过请示汇报，这两个人又擅自降低飞行高度，于涛从80米飞到50米，这谢振宇更牛，从50米直接干到30米。
0: 行，这件事我来处理。
2: 什么意思？
0: 我来向首长解释。 于涛的50米和谢振宇的30米啊，是首长的意思。
2: 首长的意思？
0: 对，前段时间专门交代，说在合适的时候啊，让于涛和谢振宇啊，对于试验试飞有探索性。嗯，咱们这样开个会，让他们俩把50米和30米的通场高度啊，经验给大家讲一讲，
2: 然后把他们的经验、体会、感受报告给首长。
0: 如果要是处分的话，就让首长处分我。
2: 处分你干嘛呀？这是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他们俩昨天跟我说了一声，我是同意的。你同意的？我说政委同志，你怎么搞的嘛？试验试飞都这么长时间了，我们的同志，尤其是谢振宇和于涛，在重大课题上取得了这么大的突破，我们跟人家应该立个功，受个奖什么的，不能老想着处分，该立功的时候就得立功。
0: 行，就照你说的办，这是我听你的。
2: 首长要处分他们俩，我们就先给这两位同志报立功，都报上去，让首长看着办。不对呀，那首长要是生气，先处分你怎么办？毕竟你现在只是挂名的大队长。哎，真要是你同意的，这没准首长第一个处分的就是你。
0: 我的政委同志，办法总会有的嘛。
2: 你可以这样嘛，把立功啊，什么处分呐、把它搅和在一起，冷处理。
0: 拖一拖嘛，这你还不会啊？
3: 你这家伙逼我狡猾，什么时候学会这一套了？要真能拖一拖，那舰载机啊就上舰了。
0: 先不说了，吃饭去。老二，
4: 到，
0: 过来。
3: 晚饭后，让谢振宇和于涛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4: 干什么？
3: 什么干什么？干什么？领导的事你怎么老是打听啊？
4: 是，
0: 上班。
5: 你们两个啊，就不能少给我惹点麻烦。上一次自作主张低空飞行通畅，没有处分你们两个，怎么了？胆儿肥了？
6: 振宇。

0: 娄子是你捅的，坦白承认吧。我坦白什么呀？你是掌机，我是跟尾。好，这事儿我担了，大队长。这次是我犯错误了，我当着首长的面心血来潮，飞了一次50米高度。
1: 我飞得更低，我也有责任。
0: 那么我问你，首长提到的见到回旋风的问题，你这次飞了50米。 有没有摸到见到回旋风老虎的屁股？
1: 只老虎。但是我发现了另外一个问题。
0: 另外一个问题，不会是又是一堵墙吧？

0: 能及时把飞机摆正，飞机很可能会落到海里。
1: 机长跟着董元林的草案你看了没有啊？
2: 我正要跟你们二位啊谈这个问题，我是来重庆的路上仔细看了看，主席要求进军西藏不吃地方，所以在草案里面，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的方针。
3: 提得特别好。
4: 目前呢，我们拟定了一个西藏工作委员会的委员名单，有张桂华、谭冠山、王启梅、范敏、陈明义、刘珍贵，
1: 还有田宝嘛？
4: 对，田宝，让张桂华和谭冠山分别担任政府书记。
5: 那我有个提议，既然西藏工委已经正式成立了，除了遵照动员令做好对进藏官兵的思想工作以外，在咱们西南区找一位同志专职负责限期检查，每半个月向中央军委做一次报告，你觉得呢？
4: 我看这个人选呐，李大同志最适合。
6: 这个进藏的队伍啊，我觉得还是要多点那种有文化有知识的专业人才，这个招人的工作还是要继续。成都那边嘛，就是何老总多操心了。
2: 责无旁贷。
4: 走，吃饭了。
1: 食堂在这里。
2: 老板。
7: 哟，何老总来了。
8: 何老总，
7: 快坐，快坐，快点喝。
1: 宝宝们，来。
9: 你们好，你们好。哎呦，都这么大，这回我们家娃娃有人伴了。来来来来来。
10: 哎呀，这是谁呀？你是啊
1: 啊？这是谁？
9: 咪咪，
1: 这是咪咪。
9: 哎呦，这么大了你啊！啊，快，你坐。哎呦，
11: 哎，开盘喽！
7: 开盘，这边
11: 都得了，对吧？
12: 怎么？令人闻风丧胆的33号被攻打，被攻打，
13: 吓破胆了。
12: 不是兄弟们为难你，我也得向上峰交差啊。明人不说暗话，你知道一个叫雨水一号的吗？

0: 宋同学，你来了，你酒醒了。哦，你说呀，这酒啊，真不是什么好东西。我这一杯酒一下肚啊，那人就容易犯浑。哎呀，都是我的错。
1: 你这副嘴脸我都看了三回了，检查写了，进闭关了。我这次不会让你这么轻易就过了。
0: 宋同学。
1: 这事儿都怪那个老板，你说他非得要给我们上酒，
2: 我再三跟他说了，我说我们部队呀，在整训不能喝酒，容易犯错误。你说他非得要上，你要是不信的话，你可以问问我那帮兄弟。问你哪帮兄弟？
3: 还有哪帮兄弟？
4: 杜宗桓，我最后跟你说一次，拉帮结派、狐朋狗党、到处拜把子这套国民党的做派，别在我这儿搞，你也少给我赖别人，老板劝你就喝。
0: 这要是毒药十头牛拉你，你都不喝？是是是，是都是我的原因，是我意志不够坚定，我悔过。
2: 你这种人悔过有用吗？经过处分，你给我在全区做公开检讨。

0: 邓兄怎么有空来这里啊？
1: 我来给邓兄指一条阳关大道。
0: 德龙兄，你得知道现在杜某的身份，我现在可是投诚部队，我要是把你交出去的话，

0: 杜兄还跟以前一样爱开玩笑，杜兄的脾气在这新社会吃不开吧。
1: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来，我跟你说，胡司令最近在西昌招兵买马，眼下正是用人之际。胡宗南，胡司令，大家看看，这几个字。
2: 孙义姑娘，老汪，你这算立了一大功啊！
3: 科长，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2: 前一阵儿吧，遵义几个粮站遭到了土匪的抢劫，打死打伤咱们好几名同志。这粮食我估计是土匪倒卖到黑市上。现在西南各个城市的外围都盘踞着很多土匪，这些人是由反动的地主武装和国民党参与势力勾结在一起的，经常袭击我们征粮干部。
4: 现在嘛，都江堰的水修工程刚刚启动，
5: 这个剿匪的任务就来了。我们手头这个人力是有限的，咋个办呢？
4: 依我说呀，剿匪任务还是要放在前头。
6: 他们这帮土匪呀是有组织的，还联合了好多的反动地主，
4: 不好搞。
7: 豌豆花，早生老眼，铜锣棒。胖胖，
5: 这来。刚才你们藏的啥子？
6: 跟街上那些小朋友学的，
5: 我还会好多呢。
7: 哦，给伯伯带唱一遍。
4: 唱啊！豌豆花。
5: 这个四川话说得好巴适哦，这个娃娃呀，学东西啊，就是快哦。
7: 好，耍耍吧，
8: 小心。

0: 于队长，你看，好在大部分粮食都保住了。根据我们侦察队的情报，贵州的土匪和四川吉谷国民党散部有勾结，
1: 他们偷窃，盗卖我们的粮食，去四川。好在杨勇司令员已经派部队过去剿匪了。
0: 但是这边的匪患盘根错节，想要根除很难。
2: 我们得到的线索呀，是四川这些匪患都是原七十二军的。
0: 本来是一个起义部队，在宜宾那边接受教育，跑了。我们公安部队从重庆来这一路上，还遭到了两次袭击。
3: 这些个土匪散兵，一个个穷凶极恶。
4: 我们正粮队有三名同志，在任务中都牺牲了。
5: 所以我跟你说，征粮的任务也很危险，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0: 您就放心吧，我的枪法还是您教的呢，我下可厉害了。
4: 你瞧瞧。
0: 就你这句话，我就不放心。你教我什么？调查完我就回重庆了。还是那句话，保护好自己。于队长，快过年了，您能帮我带封信回去吗？
4: 没问题。
6: 我们姐现在还好。
7: 很批文来的，
8: 秦宗贵万岁！
9: 爷头，这是重庆解放后第一个新年。嗯，姐，
10: 过年好！
11: 姐，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
12: 姐，过年好！
13: 哎，姐，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
14: 哎呀，你们队伍里面还有这么漂亮的女同志啊！你叫什么名字啊？
15: 谢谢阿姨，我叫沈珂。
14: 沈珂，这个名字我老天不先提起。

0: 南京人嘛。嗯，哎呀，南京的女娃子就是清秀，哎，不像我们重庆女娃子这么泼辣哈。
1: 妈，我带他们先请进。
0: 哎，请进，请进。
2: 来，好，打扰了啊。哎、看看谁？
3: 阿姨，过年好。
0: 哎，过年好。
4: 老五，你们凑一块了？
2: 包饺子呢？
4: 过年好啊，包饺子。
5: 过年好啊。
4: 那我包饺子的手艺，老于吃过，还行啊。上回
5: 不用
4: 鸡蛋，这回让你扫上白菜。
5: 行，
2: 很期待啊。
5: 啊、哎呀，省吃俭用多少个月啊？
2: 挺像的。
4: 好嘞，好嘞。老岳，你也行。
6: 我们会包饺子，一介武夫。
4: 那你帮着一块儿尝尝。
2: 辛苦，来
5: 来来，谢谢
2: ，
7: 挺好的，
2: 是那个郑权让我交给你的，
5: 谢谢，
2: 他在贵州立功了，有进步啊，
6: 这孩子越来越优秀了，麻烦您了，
2: 于科长，来一块儿帮厨，
6: 好嘞好嘞，
0: 我在街口啊，就已经闻到香味了，过年好，
5: 过年好，
8: 过年好，
9: 小曼姐，你看。我把谁带过来了？
0: 小凯，
10: 把这个旧物记了啊，然后在赶之前呢，这不有一个面团吗？这个我们北方叫记子，摁一下，摁成一个圆片啊。

0: 这是你的吗？好吃。我想借这个团圆饭的机会呢，先敬大伙一杯酒。但是这第一杯酒呢，算是道歉去，我得跟大伙说一声对不起。
1: 吴主任，为什么要道歉呀？实话实说啊，主要怨我。当初吧，我总觉得大伙可能肩负不了建设大西南的重任。 我甚至觉得，走到一半上，大伙都得跑了。<笑>但是事实证明，不错，大家干得很好，而且都成为建设大西南的重任之重。不光是你，包括我这儿子。
0: 小凯，
2: 15岁，
0: 走了8000多里，
2: 来这儿兢兢业业地服务于大西南。
0: 对不起啊，小凯，以前爸爸。 对你疏于照顾，亏欠了你，今后爸爸一定弥补。
2: 啊，所以这杯酒，我敬大家。
3: 吴主任，
0: 对不起。
3: 吴主任。

0: 君们归期未有期，拔山野芋长秋池，我当弓箭西窗主，却话巴山夜雨时。哦，
1: 我司令员啊，这个巴山啊，就是这个金云山。
2: 哦，你看看，要不是我硬拉着你们两位出来转转，你们两位还在办公室里憋着不出来呢。
1: 这个贵州剿匪刚刚打开局面嘛，不然哪个走得出啊？哎，
0: 我们先登狮子峰，再回去工作。
2: 好的，
1: 走。
0: 两位老总，这个金云山不错，空气也好，哎，非常适合夏季。

0: 我马上安排。首长，取暖吧。哎，
1: 对对对。关于进藏地这个事啊，毛主席说过，不吃当地的粮食，看来后勤补给全靠我们自主了。当年红军长征的时候，经过藏族聚居区。
0: 我们亲眼看到了底层老百姓生活的非常贫苦，所以这次啊，粮食燃料全靠自己自足，我觉得非常正确。对了，还有啊，为了消除当地群众对解放军的抵触情绪，还要加强政治宣传工作。胡老总，你跟西康的。
2: 给大胡副下个刀灯，这些民族人士都熟悉，能否请他们协助宣传一下解放军的政策呀？<笑>没得问题了，我回成都马上就联系这几位老朋友。
3: 我们进藏的队伍啊，这个纪律性一定是没得问题。问题是在于我们的干部必须要正确的执行民族政策。 对当地这个民族宗教信仰表达出充分的尊重才行。我们进京西藏，不单单是要巩固国防哦，同时还要把那些个被奴役了几千年的农奴，从精神上解放出来，让他们获得新生哦。嗯。
0: 哦，还有一个事情，前几天吴思文同志给我送来一份报告，说是啊，还有很多的私营企业没有复工。 导致市场的价格呀波动很严重。现在市场上面主要的商品比上个月都上涨了1.92倍，跟面粉呐也是上涨了1.99倍。刚刚开年啊，这个经济问题啊，是我们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我们要想办法让这些私营企业啊尽快的复工，才能保证经济的有序进行。
4: 叔叔，您误会了，那些传闻是假的。我问过，他们说强占私产、抓人坐牢，那都是谣言。其实我有个办法。
5: 进来。
4: 东家最近，哎呦，啊，仲元少爷在，那我……
5: 文先生不要走，你也听听。啊，仲元，你接着说。
4: 叔叔，我觉得我们可以主动跟政府合作。 把之前旧政权的股份让出来给政府，一来表明我们的善意，二来能争取政府银行的贷款，尽快复工复产。同时，我们的复工复产也对整个重庆的秩序恢复有好处，利人利己利国一举三得。
6: 全市接收大小单位共计374个，接收员工。 10万零647人，白银8545两，银元14万8690元，美钞50,218元。
7: 大小好坏汽车共计1,880三辆。目前呢，国营企业接收的还是比较顺利的，私营企业有点麻烦。一方面呢，是一些私营业主。
8: 对于我们的新政府，还是有些质疑。另外一方面，就是私营企业内部的矛盾还是比较尖锐，主要是劳资问题。
9: 我们有些同志认为啊，只要注意国营企业就够了，私营企业无关紧要。还有些同志认为，在工业发展的方向上，私营企业数量庞大，主要要帮助私营企业发展。
0: 这两种思想啊，都是糊涂的、片面的。我们始终要依靠的是工人阶级，但是要想办法让私营业主对我们这个新政府敞开胸怀。我们要了解他们的实际问题，这里面的工作还有很多，不要怕繁琐。
10: 你好。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演出这亲自到场观摩，我们的演出成功啊，更加有信心了。哎，今天呢是国际妇女节，文工团的同志们呐，请我们过来看演出，肯定要来哟。
1: 各位同事也来了。
2: 国际妇女节是为了宣传妇女和平平等发展的节日，
0: 我作为新中国的女性，当然要参加了。
2: 就是要用这样的活动来鼓励大家，在祖国的建设中。 在你们各自的领域中发挥巨大的作用。
0: 刘书记，小高兴。

0: 青年们，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受到了反动派和独裁者的压迫，
1: 我们选择不反抗，
0: 中国还有未来吗？
2: 没有。
3: 我们所学的又是为谁服务呢？我们必须要斗争，不到一个新的民主的属于人民的政权诞生，我们绝不会停止这样的斗争。
4: 今天这个通气会啊，主要是讲劳资纠纷、工人罢工的问题。大家都畅所欲言，有什么问题都讲出来。
5: 哎，傅老板，你那个豫园商行最近动静比较大，既然乱，那就讲讲怎么个乱法。
6: 这段时间，我玉兴龙货仓因为无人搬运，仅仅赔补客人的钱就超过100万。这钱放在过去不过是九牛一毛，但在眼下这种行情下实在是雪上加霜，豫园实在是顶不住了，所以裁员减薪也实在是无奈之举。
7: 傅老板请坐。我想问一下，您想裁多少人呢？
6: 3成。
7: 三成？会不会多了一些啊？以现在目前的情况，很难不把裁员跟罢工联系到一起哦。其实无非就是两点嘛，一个是工厂要对工人有最起码的尊重，第二就是工人也要理解工厂在资金方面的困难。
8: 要我说，这个劳资纠纷啊，引发的这些个工人罢工，不是靠到发个布告、下个命令就可以解决的。
9: 大家的目的都是一致，都是为了让重庆的各行各业尽快复工复产。大家齐心协力，共同建设一个人民的生产的新重庆嘛。
10: 我来简单说两句。大家都知道。共同纲领
11: 在经济政策中明确提出，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目前对旧政权的接管工作已基本完成，
10: 接下来我们西南局将出台一系列政策，对各种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进行调剂、进行帮扶。第一批的低息贷款马上就可以办理了。当然，对那些坚持用裁员的办法来解决问题的公司，这样的贷款估计是不需要的。我们充分尊重大家可以自由选择。
6: 我说明一下，我不裁人了。这低息贷款好啊，有了这笔贷款我就可以走出困境，何必裁人呢？

0: 老董年纪也不轻了，两地奔波，真是辛苦他了。
1: 是啊，书记，
2: 哎，
0: 纪连同志，这是，
3: 您看看这个，
4: 这是郑岩市的同志刚刚送过来的调查报告。
5: 我们之前一直认为码头工人
6: 除了想增加收入之外，最急切的要求就是缩短工作时间，但是现在看来不是啊。这些码头工人尤其是散工当中存在着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他们在吸食鸦片。
0: 鸦片烟还是人哦，近百年来啊，中国人饱受鸦片之苦。这个东西啊，不仅残害肉体，还腐蚀心智。
7: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已经颁布了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我们西南呢，也必须马上行动起来。
8: 各位，今天这通气会啊，说白了就是给我们这些公司个下马威。
9: 诸位久等了。
8: 副总您来了。副总，政府怎么说，是不是要求我们给那些工人涨薪呢？
9: 今天这个会啊，开得和真不一样。诸位大可不必担心了。
8: 哦，
9: 开始以为他们会给我们来个下马威，可结果呢，这个会开的是畅所欲言，硕果累累。
10: 是这回事？
9: 而且西南局邓小平、刘伯承两位书记都来了，我看这两个人呐，可不一般呐。
8: 要是这么说的话，这政府他们同意我们裁员了？
9: 不裁员。
10: 啊、哦！怎么回事？
9: 诸位，稍安勿躁。新政府呢？给我们提供了一系列的帮助政策，还答应给我们银行贷款，只希望我们尽快恢复生产。这会上有一句话我印象非常深刻，他们说要建设人民的新重庆。
11: 是不是哦，兄弟们，共产党说的话可不可以相信哦？
8: 是啊，有些的事情还是要慎重一些。
9: 以我今天参会的感受来谈，共产党的干部确实跟国民党那帮人不一样。
12: 国民党除了吃拿掐药，根本就不可能跟我们坐在一起
9: 去讨论解决我们工商界的困难。但是共产党的干部做到了。
8: 这也倒是。
9: 就从这一点，我对他们还是有一定信心的。不知道诸位意下如何呀？
8: 副总，如果您有信心，我们也没什么好说的，就是看他们的行动吧。
9: 好。
0: 目前咱们邀请到的西藏问题的专家、学者、教授共有20余人，有李安宅、于世玉、谢国安、刘立谦、祝维汉、傅思仲，其中李安宅教授夫妇还是贺老总亲自到华西协和大学邀请出山呢。
13: 不提这个，里边看看。
14: 张国华，这些专家们的住宿饮食怎么安排的？
0: 由时报君负责后勤的同志轮班过来照顾，伙食上有奶有肉，贺老总放心，比我吃得好。
14: 好好好好，最好啊还是找一个专门的干部来负责。
13: 嗯
14: 啊，还有文化机灵点。
13: 是。
14: 啊，对了，你们在找专家的时候有没有问过刘文辉啊？
15: 没有，因为他这个身份有些尴尬。
14: 哎，我这叫批评你了，这政治工作这么做是不行的。既然咱们都说过以后是战友是同志，还要一起建设新中国，就不能怀有成见，对吧？再加上这刘文辉啊，主政西康多年，
16: 他对藏族聚居区

0: 微了解。
1: 这样，回头啊，我亲自去一趟。
0: 好，我来安排。
1: 嗯，好。
2: 来，何老总，
1: 哎，
2: 这是我们雅安的蒙山茶。
1: 好茶。
2: 哎，说起来，我还要替川西的百姓感谢贺老总啊。
3: 都江堰灌溉了川西平原14个县300多万亩良田，这个岁修工程历来都是费时耗钱，去年又因成都战事给耽误了。没想到军管会自掏腰包给垫付了30000银元，还组织了数千名解放军战士冒着严寒开工。今年川西的粮食丰收，首功当属贺老总您呐。
1: 这钱呀是军管会出的，银元呢是战士们从西北背下来的。提醒我的是马士图，这动手施工的呀是62军184师的战士们，我贺龙就是签了几个字，何功之有？
3: 贺老总过谦了。
1: 刘先生，今天呢我来找您是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西藏问题研究室啊还需要更多的专家跟学者，不知道您这儿有没有什么人才推荐呀？
3: 这个事儿其实我当初就想提，哎，又碍于我这个身份。
1: 哎，尽管说，畅所欲言吧。啊，
2: 是有那么一个人，四川大学的任乃强教授。
3: 1935年，我成立西康建省委员会的时候，就聘他当过委员。他写了一本《西康通志》，对康藏地区的地理、历史、社会、宗教、风土。
2: 哎，那上面都有详细的分析啊！
4: 报告司令员，紧急军情。
1: 刘先生，啊，今天军务在身，我就先告辞了。啊，别忘了刚才咱们俩聊的问题。
3: 一定一定，何老总放心。
1: 好，那我先走了。
3: 哎，
5: 川康两地多个国民党起义旧部叛变，尤其驻扎宜宾专区的原国民党军72军上校团长杜忠环率部队破坏军粮粮库，造成恶劣影响。
1: 马上派平反部队，对叛乱分子狠狠的打击，对其首恶坚决镇压。
6: 是。
7: 我部士气高涨，
8: 只等陈庚兵团前来，当不负校长坚守3月之重托。
6: 好，要不是我去一趟西昌，这手上还下不了这么大的决心啊。
8: 这胡宗南就像只老泥鳅，是得盯得紧一点。
6: 只要坚守住3个月，美国朋友必定会发起第3次世界大战。到那个时候，就是我们的反攻之日。对了，云南的情况怎么样？
8: 李弥和汤瑶游动于蒙自一带，重新牵制住了昆明的陈庚兵团。
6: 让李弥回来一趟。你说的对，要盯紧些，不时地敲打敲打。
8: 是。
9: 哎呀，任教授啊，久闻大名，咱们算是相见恨晚呐。
10: 客气了，客气了，
9: 快快快，坐，
10: 好好好，谢谢谢谢，好。
9: 哎，坐。
11: 郑先生，现在解放了，
12: 是你们知识分子大展宏图的时候了。
13: 解放西藏是我们大家的事情，在您看来，我们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啊？
1: 任教授，您就大胆的说，啊，说出来，我们大家一起研究研究嘛，啊，
14: 红军长征，走过高原的东部，你们的经验可都比我还丰富一些，只能从个人所学的角度。

0: 度，提供一些问题，来一起探讨。
1: 哎，您太谦虚了，有什么话您就直说。嗯，
0: 那好，要说行军打仗，真貌是一窍不通，但是要说地理，那我就比较了解了。嗯，在很早以前，准备绘制一幅西藏地图，
2: 可是我后来看到，
0: 英国人大张旗鼓地派人在昌都、大小金川、大建炉、巴塘，在这些中国的土地上，勘测资源、绘制地图，那他们明显是要把中国土地上的资源强行掠夺嘛。所以我就下决心，一定要在修制的同时绘制一套西藏地图。
1: 哦，这是好事啊。那任先生，这套地图您现在绘制完成了吗？
0: 已经绘制完了。我今天来呀，就是要把我的地图献给政府的。太好了。
3: 哎呀，任先生，太感谢了。有了您这套地图，我们可以说是如虎添翼呀。
4: 嗯，我还想多说几句关于西藏佛教的事儿。
0: 藏民呢，对佛教非常尊崇。记得当年刘文辉到了西康，那就是皈依了佛门，
4: 才迅速的稳定了局势。
0: 我知道共产党是唯物主义者。我就怕这个。
1: 任先生，您说的对，
3: 我们共产党呢不能够皈依佛门，但您放心，我们进藏以后一定会保护好大大小小的寺院啊，尊重藏族同胞们的信仰自由。哎，这可不是什么权宜之计啊，这是我们共产党的一贯政策。
5: 贺总，华东华中援助的进藏物资到了。
6: 好，这一批的棉衣质量不错啊。
7: 贺老总，这些军需品的质量非常好啊。
6: 所以啊，咱们呢没有办法改变雪域高原的海拔，也改变不了气候，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就是让进藏的官兵
8: 不要因为没有军需物资挨冻受饿。
6: 所以啊，这些军需物资要反复的检查，保证质量。哎，我现在啊交给你一个任务。
7: 首长指示。
6: 十八军西藏问题研究室刚刚成立，里面呢有20多位专家，以后会越来越多。我希望你来负责他们的日常生活，让这些专家们能够吃饱穿暖，在预算允许的情况下吧，尽量让他们吃的更丰富一些。
9: 这个金沙江的峡谷，敌人疏忽不足防内。
10: 侄儿一组，侄儿两组。
11: 政委，云南前线来电。
12: 司令员呐，司令员，
13: 你真的是神机妙算哦！这蒋介石果不其然把个黎明调走了。
14: 蒋介石和胡宗南始终认为这个陈赓兵团下一个目标一定是西昌，所以说这个胡宗南在西昌啊纠集了30000多人，
9: 在这叫阵嘞，等到陈赓去攻他。
15: 这打仗抢的是随机应变，哪那么死板呢？
13: 他等我们去，我们偏偏不去，急死他个龟儿。
14: 我们都是要趁黎明不在，要陈赓兵团啊继续在云南扩大战果。
9: 哦，
16: 由于前方士兵争相逃窜，桥梁被毁，
17: 致使汤瑶司令无法渡河，与曹天葛军长一并被陈赓部下俘虏。国军第八军、第26军，除少部撤退至缅北地区，大部被敌歼灭于国境之内。
18: 教训惨痛啊！陈赓如此将才，可惜当年苦欠未果，将才难得，何其遗憾呐！欲知至今党国事业竟无可用之人，何其惨痛！

0: 么了，壮？
1: 哦，
0: 警长的军需物资准备的怎么样了？
1: 一般的加厚军服、帐篷、手电、睡袋都准备的比较充足，但是呢，雪地的护目镜、雪地靴还需要多准备一些。
2: 在高原上，这两样是必不可少的。
3: 这些问题我们已经考虑到了，
4: 同中南局和华东局已经说好了的，
3: 他们会加大生产，全力保障。
1: 不过呀，现在有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那就是粮食问题。中央说了，不让吃地方粮，所以进藏部队只能携带少量的军粮，后续呢全靠运输，而且路途遥远呀，运输部队在过程当中也会消耗大量的粮食，目前看来粮食缺口是很大的问题。
0: 第二批增援队近期就可以出发了，要保障进入西藏的运输线路安全，还有关键的一仗要到。
3: 解放西昌是早晚的事情，我们还是要搞快点，把胡宗南这个拦路石搞掉。不要耽误西藏的事情。
0: 要得。现在呢，云南境内已基本解放，我看呐，有少量的部队进行剿匪就够了。宋仁琼和鹿晗的配合，应该能够劝降一部分国民党的残军，陈赓呢就可以抽身出来了。
5: 二爷是死是我，和鹿氏二军可以各出一步，辅以滇桂谦总队，由陈赓统一指挥，从南北两个方向合围西昌，确保万无一失。
1: 解放西昌的后勤工作交给成都那边。
6: 哎，我保证啊，不让大家饿肚子。
0: 好嘛，现在的军事和后勤都有了，大仗嘛，政治工事肯定也不能少。我提议啊，我们西南局的这三个书记连个名，向残留在西昌的国民党部队发个文，瓦解他们。
5: 要得。
0: 去年的四项忠告啊，就获得了很好的效果。
3: 用兵之道嘛，攻心为上，攻城为下。
7: 几位首长，开饭了。
6: 好嘞。
8: 伯龙同志啊，
5: 哎，
8: 这个豆花啊，是邓政委亲自下厨搞的哦。
5: 哦。多盛，
6: 多盛，少多吃点啊！
0: 好，还有，
6: 好了，
8: 要搞点这个。
0: 哎，老陈，挖我们嘞。
7: 卓林同志说，他们带孩子在屋里头吃呢，就不打扰几位谈正事儿。
8: 味道如何？
5: 好吃。
6: 好吃啊，
8: 多吃点。
9: 第二批征粮队主要在四川地区，川东川南川西川北四个大队下设支队，队员无论男女一律配枪。
1: 如今啊，匪患严重，
9: 对征粮跟春耕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哦。
0: 现在四川境内的土匪啊，主要是反动地主，万军残部流寇，还有逃到乡里的反动回道门分子。他们的作战能力虽然不强，但是对于普通农民，他们的生活生产具有极大的破坏性。所以说啊，我们的增粮干部都要练习好枪法，懂得作战，才能在工作中保护好群众，也能保护好他们自己。
1: 说到征粮的问题啊，我们成都那边

0: 倒是有一个成功的例子。之前在成都周边进行征粮的过程当中，也不是很顺利，干不下去了。当地的地主富农就在那喊苦喊穷。余秋里这小子主动站出来跟我说，他能完成任务。我说：“那你要带多少随行人员呀？”你猜，他跟我要多少人？
1: 24人，
0: 两股，
2: 就带两个人。
3: 人家于副部长到了这个新都村以后啊，
2: 一改往日住在贫下中农家里的传统，住在新都村最大地主的家里头了。
4: 地主反倒不敢轻举妄动。
5: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周围的情况也摸熟了，
6: 征粮的工作完成了，那几个地主现在变成了最积极的分子，而且在这儿群众基础特别好，
4: 迅速平灭了那些匪特的暴乱。
7: 太了不起了，我现在真想马上进村征粮。
8: 同志们，跟你们讲于副部长的经验，不是让你们照搬去模仿，因为每一个经验都有其特殊性，不可能适用于所有人。我想强调的只有一点，同志们，一定要相信群主，一定要充分的依靠群主，才有可能打赢征粮这场战役呀，同志们。
3: 明白了吧？
9: 明白了。

0: 猝死了，猝死了！狗狗前面样子凉了，留了个字条。
1: 啊，真凉起来呀、啊！哎呀，那个娃儿啷恁个犟嘛？哎呀，真的好危险咯、哦，又是地主又是土匪的。哎呀，那个娃儿简直是个犟乖乖。哎，说的啥子？谁说了些啥子？
2: 妈，小妹，我走了。这回我要去川西绵阳专区农村征粮。我晓得，如果我提前告诉你们，你们肯定不会让我去。征粮肯定是有困难的，还有土匪虎视眈眈，但我一点都不怕。在这个新生的中国，他们都是纸老虎。我们代表的是人民的力量，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的，而是属于人民。

0: 请问是傅小姐吗？
1: 我叫贾明玉，是王木仙的同学。王木仙参加征粮队去绵阳了，为了不失礼于傅小姐，于是就让我前来替她。
2: 妈，非得和我介绍个相亲对象
1: 啊？啊，
2: 周六新兴咖啡厅。
1: 实在对不起。
3: 没事。
4: 这行军速度一定要很强。
5: 报告，前方来电。
6: 耶，
5: 我62军一部已完成北线包围，南线15军一部已经逼近西昌。
7: 这胡宗南信誓旦旦想跟我决一死战，这怎么跟破鸡蛋一样，一碰就死？给牛顿首长发电，我14、15军及62军已对西昌之敌形成分割之势，南线由15军过金沙江向北，北线由62军184师从川西出发。

0: 过大渡河向南进攻，南北两线六路进击西昌，我将于3月12号打响西昌战役。
1: 是，
2: 不惜一切代价守住西昌的门户德昌，
3: 只要德昌3日不破，就能把陈赓兵团拖入苦战，我自有突围之法。
4: 诸位都是精英，无一不是以当时的精兵良将。目前虽然共军占据了大部分地区，但在城池之外，尤其是各省的交界处，仍有大量地区他们还是难以完全掌控的，所以你们就要留在这大西南展开游击战。
5: 诸位，重任在肩，这是反共游击手册，反共大业就托付诸位了。

0: 记住，备份密电必须等到明日凌晨之后再发往台湾，以示我等坚守三个月的承诺。
1: 是。
0: 飞机准备好了吗？
1: 随时可以起飞。
2: 再让各增粮队的同志们加把劲儿。目前粮食市场的供应啊非常紧张啊。
3: 报告首长，四兵团陈庚司令员来电。
4: 西昌大捷，参战部队共歼敌15000余人，唐师尊被击毙。
5: 太好了，看来蒋介石要搞第二个陪都的梦想又破灭喽。
2: 大雪纷飞呀，追灯追灯追灯追灯追灯。

0: 给爸爸？不给。爸爸打人的哟。
1: 小崔叔叔说，解放军打了大胜仗，解放了西昌。你高兴得很，不会打人。
2: 小吉林，
3: 政委，
1: 你们来了，来给爸爸。

0: 今天找你们来啊，有两件事。西南铁路工程局成立在即，西南军区呢准备抽调30000多名人员参与成渝铁路的修建，30000多人哦，吃喝拉撒是个大问题，所以说粮食啊，依然是重中之重的任务。李大同志，我们既然要开工，不准备的仗打不得，你要多跟财经委、工业部还有我国增粮队啊多保持联系，我们要有准备啊。
1: 政委放心，筹备工作一定做好。
0: 走，我们到会议室跟有关人员讨论一下。
1: 好。
2: 闵辉同志，公安部队一定要做好保护工作，虽然我们有军区的30000多战士，但是土匪和特务无处不在，

0: 铁路工地上我们有很多的专家知识分子，他们是我们要主要保护的对象。
1: 政委放心，安全方面我们已经在做方案。
2: 好，
0: 千万马虎不得。
3: 报告，贺老总来电询问对西藏进行广播的事宜。
4: 政委，西昌一解放，通向西藏的运输线就彻底打通了，贺老总雷厉风行啊。
5: 对西藏的广播啊，主要对象是藏族同胞，宣传党的政策和新闻能让他们听得懂，最好用藏语广播。所以说在成都搞一个藏语广播站很有必要。至于人才嘛，在成都本地招募。
4: 好。

0: 谢谢你了。来，报名表。谢谢你了。来，报名表。我过去报名啊。来，报名表。
1: 谢谢谢谢。
2: 欢迎你加入我们。

林江学长，见信如晤，得知你去往成都，决意以传道授业为务。大家都很期盼你的加入。如果有了您亲自绘制的成渝铁路设计走向图，必能事半功倍。林江学长，我们在实地勘测时发现了不少问题，不知能否从您的走向图中获得佐证。小弟有一个不情之请，希望学长能够抛却成见，指点迷津。

0: 不行，我得再走一遍。
1: 主任，不好意思，我丈母娘这个人，哎呀，您见笑了。
2: 不，
3: 其实老太太挺好的啊，一心为了家里头，说话急了点，完全可以理解。啊，
2: 那个孩子没考虑过要去学校吗？
1: 当然考虑了，可是这附近的小学都满员了，最近的也要到下半程去了，我就担心我妈一个人忙不过来，我没有忙。
3: 哦。
4: 没事，我跟上级反映一下，可能咱们机关的孩子太多了。啊，
5: 这是谢谢啊。吴主任，哎，
3: 刘大姐，
5: 严先生、严太太，有事来喝茶哈。
3: 好好好。
5: 哎，吴主任，吴主任，
4: 哦，
5: 哎，
4: 你们先走。
5: 哎，回见。
4: 吴主任，我想问问我们家布先啥时候能回来呀？
5: 他走了这么长时间没回来，我这有点心慌，这个心脏咚咚咚的跳。
4: 不用心慌，要是一切顺利的话，很快就能。
5: 哦，那要是不顺利了。

0: 同志们，不要垂头丧气的好不好？我们是唱着战歌来的，拿出我们绝不服输的昂扬斗志来好不好？不要因为有点困难就泄气好不好？
1: 不行，什么办法我们都已经用过了呀。地主家也去住了，可是就说没粮。还有粮草也去看了吧，确实只有那么一点点粮。
0: 白鹤乡这十几户富农跟地主，哪一个像是吃不上饭的？每个人吃的都脑满肠肥的，分明就是烟雾弹。
2: 岳老师，听说你征粮工作完成后还报名修铁路，这修铁路苦得很。
3: 一丝不忧愁，来算一卦吧。
4: 哎，岳岳，你先回去吧，我有点别的事儿。
2: 行，岳老师，那您先忙。
4: 慢点，
2: 好。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0: 你不是没看着吧？情人的脸都气绿了，手搁下面直哆嗦，脸上还要强装笑脸，那脸老难看了。
1: 那活该他，敢跟我二哥玩心眼儿，他属于啥？关公面前耍大刀。
2: 听你们这么说，我还立功了呗？这样。
3: 那可是嘛，我老弟要不把这帮人塞进来，我怎么能使出这招将计就计来呀？是吗？
2: 姐夫，我得多跟你学习。

0: 我以后凡事得留个心眼儿。你可拉倒吧，人家一时美人计。不，他根本算不上美人。人家让你搂一下，你那脑子都变成猪脑子。
1: 我说话不提这事儿了吗？
2: 咋的了？跟我说说。
0: 搂人家？你不知道二嫂那个何丹？
1: 你要敢说，我抱你从楼上跳下去啊！
0: 你凭啥抱着我呀？再说了。 你那手都搂过别人了，我才不让你搂呢！我就哎，疼！哎，疼！你没看着你弟呢？那天也跟我搁这贺丹面前装收银儿呢。
3: 二哥，你都不知道，人前两天带男朋友来了，
0: 那给气的，
3: 嘎
4: 抽过去才好呢，
3: 跳下去，哎。
4: 你快回去吧，我感觉明天出人了。老彭，你歇一宿是真孙子，真孙子，这把咱俩给玩的啊？老彭就没有一个好货，挨千刀的玩意儿，一肚子坏水。把大花瓶子也是没出息货，找他妈两个玩意儿呢？也赖我，我就不应该找他俩。什么东西？什么东西？
5: 找他俩去，梅芳，别去了，钱已经让彭你媳妇赚了，找他俩也没用。唉，当年我爸为了让我进这个厂，求了多少人，说了多少好话，赔了多少笑脸，这倒好，说不让干就不让干了。
6: 没说不让干，现在不都实行那个分流下岗、断工龄吗？没最后定的。
5: 啥呀？那不就是为了让咱们下岗缓冲一下吗？
6: 哎，你要有什么挣钱的路子，你也跟我说一声，我要是挣着钱了，我也告诉你。啊，
5: 快吃吧，下雨了。
6: 吃吃吃。

0: 你这啥呢你？这这这这这这干啥？你还蹲那儿干？还张着嘴？你真行！你干啥呢你？人家五朵金花搁那比赛呢。你什么五朵金花比赛？你就是看人家体型好，一穿泳衣你就挪开眼睛，我不知道你。
1: 你一天天就这点事儿。哎媳妇儿，你看，这个，他们穿的这个泳衣。
2: 除了跟咱家做的这泳衣，都叫泳衣以外，剩下一点样的地儿没。
3: 哪儿不一样啊？我没看出来。
2: 你看你这布料就不一样，看没？这布料叫氨纶，
4: 这个行啊，这个呀，
2: 这太好看了，这个泳装，这啥呀？这是啊？
4: 哎，这肯定能引领潮流，这真行，他整点这个呗，多好看这个。
2: 什么布料？哎，这啥布料啊？它是个新型布料，弹性极佳。哎，就这么大块啊，就这么大块，能撑出六七倍这么长，然后一撒手，一下就能回到原样，一点褶皱都没有。反正就是相当于一种挺高档的那种布料。
3: 那这高档布料上哪儿买呀？
2: 好像听说是石兴那边有吧，不知道。
3: 那找点人还是？
2: 哎，你说彭锦熙是不是也看奥运会？他也能知道这小子。这小子要知道，他肯定也买。他要买了，咱俩就别动了。
3: 不太好整，
2: 听说是计划内物资啊。
3: 计划内物资，
2: 嗯，
3: 那你可别瞎惦记。
2: 没事，明天我给那个
3: 医护那老罗，
2: 我给打个电话，他是整布料之路的爷。
3: 那也行。
2: 这腿真长啊！你差不多得了呗你，干啥呀你？你这人家啪啪啪，
3: 你又有 IT 是不是？什么
2: IT？
3: 你给我过来坐好。
2: 体育比赛你这玩意儿，多，你看多。
3: 他好看不好看？
2: 啊？你好看，但是那腿没人长，你小短腿。
3: 你腿。

0: 你腿长是咋的？
1: 我管你。
2: 你彭锦熙的性格很可能会铤而走险。
3: 他要敢买走私货，咱就举报他，直接送监狱。
4: 刚啊，你去找俩人，盯好彭锦熙。啊，还有老彭家、老罗家，我爸他让他家人去买。
5: 放心吧，我盯死他。哎，你说彭锦熙要是不知道石信有氨纶面料呢，那咱不白盯了吗？
4: 你去把大哥大拿来。
6: 哎，老罗啊。

0: 啥呢？你大半夜不睡觉？
1: 赏月。
0: 班儿不上就不上了呗，在家歇一歇呗。
1: 我这么闲呢，能闲出病来呀、啊？

0: 师傅不外人，
1: 锦溪说，在实行能买着阿伦布料。哎，那这样的话，咱厂子不就能正常开工了吗？完了，你是不是也能在厂子里干点啥事儿啊？
2: 去，别跟我废话，我不要废了，我有干儿去。
0: 我们合着争取争取嘛。
2: 说完没？
1: 嗯，
2: 滚回家。
1: 那张师傅，我走了啊。
2: 哎，
1: 哎，
2: 淑芬，来来来，啊，来来来，我问你。 刚才你说在哪儿能弄到阿伦？
0: 石兴。
2: 石兴？啊！哎呀，这个事儿你们可得注点意。
0: 咋的呢？
2: 石兴那个地儿可都是走私的，你像什么布料啊、家电呢，都不是从正经渠道来的。哎。 咱们厂老金头的姑爷，就是因为从石兴那儿倒腾过来走私的东西，逮进去了，判了多少年呢？我也就是提醒你们一下，别往心里去。关键呢，是靠你们自己把握啊。
1: 嗯，行，张师傅，我先走了啊。
2: 哎，
1: 哎。
3: 阿伦布料，你知道吗？啊！彭锦溪要唱石兴，他那阿伦不都走私的吗？是啊。那他要买走私布料，不就得抓进去吗？
1: 那可不是咋的。
3: 不行，这事绝对不行。他抓起来能行吗？他抓起来，我扔厂子里那些钱
1: 呢，就像谁的钱没隔离似的。
3: 姐，你回家以后，这段时间你必须得盯着他了。然后他要出门的话，我盯着他，坚决不能让他去。来个双管齐下。
0: 哎，稀客啊你！
3: 这茶好，你尝尝啊。你干啥你？这么严肃呢？今天？我问你啊。

0: 不是你干啥呀？这是神神秘秘的。
1: 知道安伦吗？
0: 知道啊。
1: 在哪儿有卖的？
2: 石星呢？
3: 石星的安伦全是走私货，知道不？
0: 呀，这家伙小腿紧挠呢，紧跟时代步伐啊！又知道安伦，又知道走私的，你这家伙
1: 少跟我嬉皮笑脸的。问你知道不？
0: 知道啊。
3: 你知道？
1: 你是不是偷偷
3: 给石星那边打电话了？
0: 那这事儿我不能瞒你啊，我确实给石星打电话了。咱要不打电话，怎么能知道人那边是不是走私的呢？
1: 我跟你说，老二啊，
3: 石星你就不能去，你知道吗？
0: 那你是为这事儿来的呀？那大哥，我要不进安伦，咱厂子不还得生产呢？我拿啥做泳衣啊？
1: 怎么的，有安伦就能把秦生干了？
0: 那不是我干不干亲事，我干他干什么？那咱自己厂子不也得挣钱吗？
3: 我跟你说，老二，你靠走私货干敌人，敌人没干进去，把你自己干倒了。
0: 那不是全兴城的人都说那个石星的安伦是走私的，谁去看着了？谁是亲眼看着的吗？不没人看着吗？那我要去了，咱做完考察以后，万一有正道来的吗？
1: 不好使啊，你就不能去？我还不知道你吗？我不知道你，你去你肯定买。小样儿。
0: 行，你别说了，我不愿意听。
1: 不说了，
0: 我不哎呀，我不给你磨了这事儿。来就这事儿啊？
1: 咋的？
0: 啥干啥呀？
1: 啥干啥呀？
0: 你要干啥呀？
1: 干啥？这怎么我怎么坐会儿不行吗？
0: 不是，那我出去行吗？

0: 我先去。你干啥？你属狗没毛病呢你啊！怎么？我说啊，行，那哪儿也别去，咱俩就这么对着啊！
1: 对对，
0: 就相面啊，就搁这儿啊。
1: 来，
0: 你这有点毛病，
1: 怎么了？
2: 你是咋的？你又招他了？
0: 我咋招他呀？我这两天我都没见着他，我还招他呢。我这，
2: 那他是啥意思呀？
0: 谁都知道啥意思。癞蛤蟆爬小面，不咬人膈应人呗。
2: 那他就住这一天吗？
0: 那可保不齐，他这人就像跟羊喇子似的，谁知道他能干出啥事来？
2: 那怎么整？你想想办法呀！你也不能天天搁这待着。
1: 正琢磨呢嘛，那我咋说呀？你现在今晚就跟这属给钱也钱不要，
0: 属狗。你干啥呢？
3: 干啥呢？
0: 你刷牙？你上那边？你上这干啥了？上这爬墙根来了？
3: 哦，我溜拉找个人。
0: 你使谁牙刷？这不你嫂子牙刷吗？你什么使上了呢？
3: 这个啊，
0: 这红色的看不出来啊。
3: 我没看清啊，我顺手我这捞一个，我这刷上
0: 啊。那鞋刷在搁旁边呢，你咋不拿那鞋刷刷牙呢你？
3: 没事，嫂子，别担心啊。你看，这清水一转，哎，干净了，看污味都没有啊。
0: 你快给我甩一边了，你明天给你嫂子去买牙刷去。
3: 买啥？这还能用？一家人。
0: 什么玩意儿？这是？
3: 他这家还挺好使的。

0: 不好奇，我为什么一直这么盯着你吗？就说你，
1: 这有点太容易了，是吧？两个都是做布的厂子，这怎么差距这么大？咱不是说是非得说是便宜没好货吧，是不是？但是，这也不能差这老远啊。
2: 不咋的呢，你大哥辛辛苦苦找的，就又容易了，又什么便宜没好货了，咋的呢？
1: 不是嫂子，关键是咱现在资金有限，不能再上当，再上当咱可赔不起了。
3: 那上海东西为啥贵呀？那上海……
2: 他自己去，你不也不放心，不是？是吧，锦西？
1: 不，他老出差，他一人就行，你跟人去干啥去？
4: 哎呀，行，我跟嫂子一块儿去。
3: 那不行，
1: 你看大哥都说不行，你就给扎呆子吧。
3: 什么呢？别说你呢，说你不行，你不能去上海。
2: 说你呢？
1: 不是，我咋不能上海啊？
3: 你到上海，那上海那安伦不对外经营，你这不还是你刮一转车绕道，你又赶实行去了吗？
1: 你怎么老觉着我要上那儿倒车？我上
3: 跟你说，老二，你是有前科的人。你说你大学考上了念不了，你在监狱那一年，那妈流多少眼泪？
5: 唐比周的罪名，统统贬出京城。一朝天子，一朝臣。真宗是太宗的第三子。真宗时期，金国与辽国签订澶渊之盟，内外局势相对稳定起来。但是，很多人认为真宗与辽国签订的澶渊之盟非常屈辱，民心士气极为低落。为了梳理民意，以宰相王钦若为首的部分朝中大臣，揣摩真宗的心思，上演了一出天书封禅的闹剧。东岳泰山，自古被认为是天下第一山，人间帝王应到泰山去祭过天地，才算受命于天。封禅就是古代帝王在太平盛世或天降祥瑞之时祭祀天地的大型典礼。泰山脚下的岱庙始建于西汉，主祀东岳泰山之神。

0: 是古代帝王来泰山封禅告祭时居住和举行大典的地方。
1: 当年的那个宗仁宗皇帝呢，也是为了啊稳定帝座，命令他的丞相王钦若呢，在泰山极顶呢，自己人为的降了一块天书啊。天书上怎么写的呢？说泰山神请宗仁宗皇帝来泰山封禅，他呢就借着这个闹剧，来到泰山，建了这个大殿啊，天光殿，还有山顶的碧霞祠。来了之后呢，
0: 被指为朝中五鬼的王钦若、丁谓等五人，都是南方人。因积极参与制造天书封禅的闹剧，受到宋真宗的特别信任。他们为追逐权力，互相勾结，排斥朝中政事，把朝政搞得乌烟瘴气。这些南方世子逢君之恶，鼓动宋真宗泰山封禅之举，导致劳民伤财，国库空虚，怨声载道。在北方正人君子的心目中，南方士人几乎成了小人的同义语。
2: 你得想想宋是哪来的呢？宋是北方政权，它是梁、唐、晋、汉、周，它接着后周来的。它之前的这个统治精英、统治集团里头，大部分不管是皇帝，还有那些武将来自北方，包括那些文人也来自北方。但后来慢慢的，这个国家它变大了，它把南方也囊括进来了。特别是南唐，而南唐那个地方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它文化发达，而一个国家长就是治安的时间长了，它必然要想到文化建设的。这个文化建设的资源大部分可能是来自南方，所以肯定有一个最早的那个核心，然后慢慢的南方人进来。当他们发生争执的时候，有的时候地域就会作为一个因素被突出出来。
0: 仁宗是北宋第四位皇帝，在位长达42年，是两宋执政时间最长的一位帝王。他被视为祭体守文之君的典型。在位期间，朝廷人才济济，文官群体享有崇高的政治地位。正是在宋仁宗时期，中国历史上出现了被后人津津乐道的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俗话说文人相轻，士大夫参政必然引发更多的政治斗争。仁宗朝的政争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个是元老与新进的交锋，一个是改革派内部因个人行事风格不同而产生的冲突。所谓元老，指的是前朝旧臣，他们多半谨慎持重，对新人新事通常抱有近乎本能的隔膜和敌意。而新进，是指宋仁宗即位后科举入仕的青年才俊，尤以天圣年间的三科进士为主体，其中的韩琦、文彦博、包拯、欧阳修、曾公亮、宋祁、于禁、蔡襄等都成为宋朝历史上的一代名臣。这些新进士子们的代表人物正是范仲淹。范仲淹虽然是真宗时期的进士，但在宋朝政坛上却是一位开风气之先的人物。史书说他每敢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堪为士大夫之千古楷模。然而这样一位心怀天下一身正气的君子，却还是难以避免被卷入所谓朋党之争的漩涡。在烟波浩渺的洞庭湖畔，著名的岳阳楼就坐落在今天湖南省岳阳市的西门城墙之上。写于庆历6年的《岳阳楼记》正是范仲淹所作，而他本人却没有登临过岳阳楼。他的好友滕子京重修岳阳楼后，希望范仲淹能够写文纪念，只给范仲淹寄来了一张《洞庭秋晚图》做参照。范仲淹借景于情，写下千古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0: 这不仅是他投身政治的宣言，也浓缩了士大夫的精神追求。
1: 范仲淹是一个新型士大夫当中的佼佼者，他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对官僚的责任这一方面，他看得极重。范仲淹喊出来那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非常典型的代表了，北宋中期士大夫这种就有担当的这种意识。他们认为他们是这个国家的主体，这种主体意识、主人翁的意识是非常强烈的。
0: 天圣七年冬至，朝廷举行郊祀大典，宋仁宗打算率领百官先为刘太后祝寿，然后再到天安殿受朝。时任密阁教理的范仲淹极力反对，认为仁宗侍奉母后只需行家人之礼，如今却要与百官同列。

0: 西北地区负责防务，同时废除了不准越职言事的禁令，允许内外官员上书讨论朝廷政治得失。此后一大批新进士大夫获得重用，在这样的背景下，庆历新政拉开了序幕。庆历三年，政府改组，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一些主张改革的政治新星进入执政行列，他们分别上书向仁宗陈述改革建议，核心内容是整顿吏治、提拔贤能、废黜不合格官员。范仲淹还从加强法治建设、改革选举制度等更长远的方面提出了改革吏治的途径和方法，这便是庆历新政。
1: 吏治改革实际上就是反贪污，反对这个几代利益，
2: 他的这种核心就是说对官员的这种特权进行限制，对官员的各种各样的这种，就是该给他们的权利，该给他们的好处给，但是呢要限制他们的这种过滥过多的这种特权。
0: 新政矛头直指官僚体制的各项弊端，这势必会损害某些人的既得利益。韩琦已经预感到改革一旦推行，流言蜚语必然随之而来，所以他特别希望宋仁宗用人不疑，认为只有这样才能重振纲纪，实现太平。范仲淹早就被守旧官僚们记为迂阔，此番主持新政更成为这些人攻击的靶子，他们故伎重演，仍以朋党之名攻击改革派，诋毁新政。此时若干意想不到的事件发生，暴露了新进士大夫们的自身弱点，授人以柄，导致了改革派内部爆发矛盾冲突。凡此种种又被守旧官员及时利用，以致朋党之意甚嚣尘上，宋仁宗深陷惶恐，由怀疑新政人士进而怀疑到新政本身。这些事件中首推台谏的分裂，

一句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使安徽滁州的醉翁亭名满天下。醉翁亭位于安徽滁州市西南琅琊山麓。庆历六年，欧阳修被贬任滁州太守，在此写下醉翁亭记。欧阳修一直是范仲淹最坚定的支持者。庆历三年，宋仁宗调整谏官人选，以天下名士为之，欧阳修位列首选，被任命为知谏院。上任伊始，他十分活跃，遇事必奏，弹劾官吏无所顾忌。然而他在新政之初攻击最多的，竟然也是以弹劾官员为主要职责的御史台。当时御史台的长官王拱辰与欧阳修不但是同年进士，还是连襟儿。按常理，这种同年加亲戚的关系最能结成天然朋党。也许因为二人都极端自负，谁也不服谁的缘故，他们在新政期间竟成了死对头。由此御史台成为新政人士的公开敌人，进而形成阻碍新政实施的一股重要力量。另外一个意外是滕子京事件。滕子京跟范仲淹是同年进士，滕范二人志趣相投，患难与共。后来范仲淹调离西北，力荐滕子京接任。然而没过多久，监察御史梁坚就弹劾他滥用公使钱，数额达16万贯之巨。更有甚者，御史还控告滕子京，在听说朝廷要派人前来暗查后，竟擅自焚毁了账本。仁宗大怒，令御史台全力追究此事。这件事很快就演变成范仲淹与御史中丞王拱辰的直接冲突。范仲淹慷慨陈词，长篇大论，坚称滕氏是清白的。

0: 甚至不惜以辞去参政之职来力保自己的老朋友。王拱辰则坚持认为，滕子京贪赃枉法，证据确凿，应予重惩，并且也以辞职相要挟。御史台其他官员当然站在自己的长官一边，争相论奏。宋仁宗最终站在了王拱辰一边。庆历四年二月，滕子京被贬为越州知州。在仁宗看来，即便御史们反映的情况有点夸大其词，但官员涉嫌贪污总是不能容忍的。
1: 范仲淹有些直，策略上不是很成熟，他比我们想象的不成熟。他非常固执地维护滕子京，他非常固执地维护任何一个他认为应当维护的人。但是你越是固执地维护，就越会让皇帝担心朋党的问题。仁宗肯定是担心的，他拿掉他也可以说是敲山震虎吧。
0: 就在滕子京一案闹得不可开交之时，围绕着修筑水落城一事，又引发了范仲淹与韩琦这两大新政领袖之间的矛盾。在经略西北政策方面，范韩二人早有矛盾，范仲淹主守，韩琦主攻。范仲淹离开陕西后，郑俭主持西北防务，继续实行范仲淹修固城堡、稳健防守的策略，支持边将刘祜修建水落城，以便秦州、魏州的军队可以相互应援。时任陕西宣抚使的韩琦和知魏州尹洙都反对修筑该城，命令刘祜停止修建。刘祜不听，照修不误，尹洙大怒，并将刘祜等人抓了起来。范韩双方由此发生激烈冲突。韩琦支持尹洙，一再上言修城的弊病，范仲淹则极力为郑俭、刘祜等人辩护，并要求把尹洙调回京师。范仲淹、韩琦同为新晋士大夫的领袖，尹洙也是蔡襄歌颂的四贤之一，曾被守旧官僚视作范仲淹的同党。此次他们却在修城事件上针锋相对，不但削弱了改革派阵营的力量，也进一步加重了宋仁宗对朋党问题的忧虑。昔日四贤为各自的主张互不相让，可见在坚持他们各自心目中的真理和正义方面，士大夫们丝毫不给对手留余地。此后，这种士大夫的主体意识更以极端的方式表现在了欧阳修当时引起很大争议的一篇名为《朋党论》的文章中，他试图为朋党证明，结果却适得其反。欧阳修自认是朋党，还把朋党作为君子的专利，他的文章容易使人得出结论，凡主张改革、拥护新政的人全是朋党。但孔圣人早就说过君子不党，面对如此强大的传统观念，欧阳修为朋党翻案的孤文显然缺乏说服力。欧阳修直白地把官员分为君子和小人，凡赞成其观点者即为君子，反对者则是小人，甚至要求宋仁宗按此标准进贤退不孝，这无疑是在公开制造分裂和紧张气氛，不但使守旧派对新政人士抱有更深的敌意，也使不少中间人士感到不安，产生动摇，从而给新政带来了更大阻力。
2: 欧阳修尽管这个文章很有名，他是如此了不起的文学家，朋党论在文学史上地位非常的高，在政治上我想他是幼稚。你只能说我不是朋党，你不能说我这个朋党是好的，这个话皇帝当然不愿意听了。朋党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间是个大忌，大忌。为什么呢？你损害了皇权，你不能有小团体，你只能团结在我皇帝身边，只要是朋党统统干掉。
1: 仁宗还是一直都欣赏信任欧阳修

0: 但是对于结党这件事情，皇帝是最恨这个的。所以你想想，他能起到什么好作用？当然，不可能有好作用。
1: 庆历新政不到一年，即告流产。师得罪了下属，他便唆使自己的女奴偷偷伪造了一份废立皇帝的诏书草稿，并散发谣言，说是复辟范仲淹等人起草诏书，妄图废黜当今圣上，另立新主，以便推行新政。这一招让范仲淹、复辟等人始料不及，反对派对新政的攻击愈发猛烈。宋仁宗立刻下诏，罢免范仲淹、复辟、杜衍、韩琦的宰执职务，将他们贬出京城。新政首脑转眼之间罢黜殆尽。与此同时，新政的各项措施也相继被取消，庆历新政迅速告败。
2: 因为他触动了这帮特权阶层的利益，他们也组织起来到皇帝那儿去告状。恰恰范仲淹的这种措施里头确实有很多不完善的，的确存在一些不完善的这种地方，就被这批人抓住了。抓住以后完了，我进行反扑，结果庆历新政很快的就失败了。
3: 那么最主要原因我想很简单，因为任何的一个官僚集团的一个改革，他首先要面对的是对自我利益的一种损害。因为改革如果只是自己利益会多起来，当然所有的人会支持，对不对啊？那么范仲淹改革其实很简单，就是要制约一些官僚阶层的特权。那当然很多人是不愿意了，又想拿自己开刀。
1: 一场由新进士大夫带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攻心开展的新政改革，并未能在北宋帝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顶峰时期推行下去。但是宋朝皇帝对士大夫的宽容与开明政策，最终还是使这些一心报国的文人能够施展所长。比如复辟、韩琦等人，在日后宋英宗即位后，有机会继续推行一些对社稷百姓有点流放，但整个社会包括皇帝在内，依然会有一天意识到它的价值，让这些被贬的官员能有一天重新发光。
0: 仁宗朝政治上是一个相对清楚清明的这样一个时代，如果你说皇帝制度不改，然后儒家政治这样，那么政治能够做到的最好的成绩也就是仁宗朝那个样子，再好不可能，再好就必须有一些突破了。仁宗君还有仁宗这一朝的臣大半都是我觉得很纯儒的，儒家我还是觉得它有很多好的东西。
1: 仁宗嘉。这幅清明上河图，生动地记录了北宋都城东京的繁荣景象，以及各阶层人民的生活状况。虽然大宋的疆域不如汉唐辽阔，
4: 您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是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千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

0: 迹，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小子，点不错，头球。
3: 早安，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7: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的事。
8: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千万。

0: 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4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

0: 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不重要啊，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0: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4: 来，给您打包盒。

0: 鼠兄弟。
1: 这一天终于到了，
2: 我们已经完成了101次模拟跳伞训练，就差实践这一步了。
1: 一定要记住今天，我们将成为全新的自己。
0: 我想尿尿。
2: 太没出息了。我也得去的。
3: 我也去趟吧。
4: 欢迎勇士们登机，请系好安全带，我们马上就要起飞了。耶！

0: 刘星，你要给我们看什么呀？
1: 芝麻开门。这个机关灵感来自功夫阵，可以同时提高敏捷、弹跳、力量。
2: 这都是你一个人做的？
3: 刘星，你太棒了。
0: 哎，这东西怎么玩？
1: 我给你们打个药。
2: 好。
1: 这套机关拥有完全真实的力量反馈，以及
2: 刘星，
1: 我没事，刚才只是个小失误。一定要啊！只有我不行。
3: 有任务。
0: 是附属兄弟。
4: 啊，不好了！我们乘坐的直升机被强风卷起的石块击中了。
5: 驾驶员浣熊先生在颠簸中受伤了。
3: 别急，我们马上就到。
2: 显示任务坐标，目的地雪山上空。
3: 宇宙护卫队。闪电流星，你们去救援。彩虹，你和我去搜寻一下附近还有没有其他遭遇强风的飞机。
6: 是。飞机在那儿呢，我们快过去吧。
1: 闪电，这种气候条件下机车太靠近直升机会有危险的。
0: 哎，我有办法了。
1: 苹果，
0: 没事的，下次苹果给我吃就行了。
1: 那咱们加起来的重量不还是一样吗？怎么这么紧呢？
0: 刘星，我先带浣熊先生去医疗站，随后就来支援你。
7: 加油，勇士们！

0: 在特别紧张的时候
1: 会不由自主的晕倒，就像这样。
2: 原来是这么回事，你们是来跳伞的吗？
0: 你可真有眼光，我们可是跳伞高手。
3: 我们已经跳了101次了。
2: 哇，你们好厉害呀、糟了，直升机不能正常升降了。
4: 是什么？
2: 别怕，去完成你们第102次跳伞吧。我想办法迫降，这样我们都会相对安全些。
3: 哇，跳伞去了。
2: 101次了吗？
1: 那101次都是在家里床上的模拟训练，其实今天才是我们第一次实践跳伞。
2: 没事没事，那这样，你们来辅助驾驶杆，我看看能不能把飞机修好。
1: 我们三兄弟学跳伞，就是为了要练胆子，想改掉我们胆小的毛病。可惜还是失败了。
2: 我第一次跳伞的时候也特别害怕。其实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不擅长的一面啊，比如我就不够灵活。
0: 嘟嘟，他没事，一会儿就行，我来驾驶。
2: 原来是螺旋桨的总距操纵杆松脱，怪不得飞机无法转向和升降。
1: 前面有个雪山啊！哇，
3: 好漂亮哦！
2: 如果飞机不能快速攀升，一会儿就会撞上雪山了。别晕啊，我还有办法。我把飞机修好就好了。
0: 怎么修啊？
2: 我现在得爬到飞机顶上去。我去了，
3: 等等，我们会记住你的。
0: 说什么呢你？加油，真正的勇士。
2: 飞机就交给你们了。我找到故障点了。
0: 晃得这么厉害，飞机不会掉。
5: 没晕倒，这可是第一次。

0: 终于可以放心的晕倒了。
1: 没事儿，别看他们现在晕倒了，可是他们刚才还用尾巴救了我呢。
2: 附属的尾巴有很强的盘旋能力，平时可以像软鞭一样缠握住树枝，怪不得这么厉害呢。
3: 这还是第一次有人说我们厉害呢。
2: 附属紧张时容易晕倒，是因为他们紧张时大脑会分泌出麻醉剂，会导致不由自主的休克，所以并不是因为你们胆子小。
3: 原来是这样啊。
4: 刚才麻醉剂分泌的太多了。
1: 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和不擅长的一面，所以啊，尽量做到扬长避短就好了。

0: 全速前进。
1: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2: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了。

0: 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1: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2: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怎么又停机了？每个月花费这么多，手机账单眼花缭乱，钱都花到哪里啊？有些非要捆绑话费，有些又要保底消费，速率低的怕太慢，速率高的又太贵，办个宽带太难了。一点儿都不难，华数云宽带没有捆绑话费，没有保底消费，消费明明白白，实惠又稳定。提速后的我又快了不少，我的电话是96371，现在打给我，马上到您家。喂，100兆吗？简单好宽带，轻松好生活。
2: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0: 你已经习惯了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抱了声平安。
1: 白路上了，先甭说了。
0: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默默向前，你说在危险解除之前

0: 虽然我不知道你的名字、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子。
1: 阿莫，阿依古拉，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怀不上了，先跟你说了，怀不上了，先跟你说了。

0: 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
1: 张飞飞
2: 到，
0: 因为有你。
1: 张昂
2: 到，
1: 刘丹旭
3: 到，
0: 逆风出力。
4: 我是云毛毛，
5: 我是何毛毛，
6: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
7: 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4: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5: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4: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5: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7: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4: 万里挑一好地方，
5: 童话云和会童话。
7: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6: 我们在云和等你。
8: 慢点开车，
9: 我回来啦。
10: 也不错，头车
11: 看来早点睡啊。
0: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0: 这不可能。
1: 冰朗极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没条件，
1: 那就创造条件。
2: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想，磨无惧，持以恒，润无声。昆仑润滑，磨无惧，润无声。

0: 说天下之大本为农，今日之药物则为商。
1: 振兴实业，在各省设立商务局。
2: 你办工厂，你就好好办你的厂，开什么荒，啃什么木啊？
3: 如果您还是要坚持的话，我只能动员户董集体退股了。
0: 既然是考虑百姓的生，他就有天地之大德。
1: 我办实业兴教育，不是为了自己，
4: 一切资源任用由你说了算。
5: 十几万亩的荒滩开垦出来，百姓就有田种，有饭吃。
6: 咱们办桑蚕，扛犁捐，考状元，办团练，咱不都扛过来了吗？
4: 好好办差，莫要辜负了百姓。
1: 张坚定不负众望，中岁永不停止。
7: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

0: 客山东，好品山东。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世界的温州来了，都说好。盘锦大米，盘锦河蟹，朝阳小米，义县花生，海城南果梨，北镇葡萄，辽农优品，品味领先。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天是全民健身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深入开展学习教育，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新设企业数稳定增长，
1: 我国医药工业创新加速突破，企业自主研发实力不断提升。
0: 台风白海豚逼近，各地加强防范，积极应对。
1: 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签署共同防务协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强调要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今天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全民健身活动，人们走出家门，走向运动场，在运动健身中享受乐趣，收获健康。
2: 这几天，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正在各地火热开展。本届全民健身大赛共有超过6000项赛事，预计直接参与人数将超过200万人。比赛项目包括乒乓球、游泳、柔力球、桨板、匹克球等，兼具了普及性、趣味性与时尚性，可以满足全年龄层次人群的健身需求。
3: 我们常年坚持打球，不仅锻炼了身体，还在运动中收获了友谊、快乐，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业余生活。
2: 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

0: 战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1: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和推动全民健身事业，充分体现了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我国全民健身事业实现了历史性跃升，设施布局从零散补缺转向全域统筹织网，发展模式从单一运行转向多维度融合，治理格局从政府单一主导转向多元协同共建，谱写出体育强则中国强的崭新篇章。
0: 在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下，我国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向纵深推进，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连续被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和二十大报告，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作出进一步战略部署。关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等文件相继出台，为不断提升全民健身水平提供制度保障。坚持需求导向，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服务圈，各地各部门统筹推进体育健身场地建设，以高品质、个性化、多元化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破解群众健身去哪儿的难题。据统计，2025年我国体育场地净增超16万个，总量达 500.37 万个，体育场地面积净增超 1.4 亿平方米，达到 43.72 亿平方米，社区15分钟健身圈基本实现全覆盖。在北京城市副中心，东六环改造为地下隧道，原有的道路路基被打造成高线公园。这座空中花园规划设计了漫步道、跑步道、骑行道等设施，未来还将串联起北、中、南三个体育公园，共100余处各类体育场地。
2: 自从高线公园开通以后，对于骑行爱好者非常喜欢来这个地方，因为这边漂亮，而且环境呢，包括是路况啊，对我们骑行的整个体验非常的棒。
0: 深化融合创新，打造全民健身多元新场景。从群众基础深厚的乒乓球、羽毛球，到攀岩、滑板、霹雳舞等新兴项目，再到科技与体育融合的虚拟体育赛事、智能健身设施等，丰富多元的运动场景吸引着越来越多追求健康和快乐的参与者。各地还因地制宜打造一批运动促进健康中心，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健全协同机制，激发全民健身新动能。从贵州山区的村超、村 BA 到苏超、赣超、川超，再到三省一区八城市联动的东北超，激发出越来越多的人们从要我练到我要练的热情，参与体育逐渐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如今由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全社会参与、全民共建共享的群众体育格局日益完善。据统计，2025年我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 38.52%，国民体质合格率升至 84.9%，人均预期寿命达到 79.25 岁，居中高收入国家前列。锚定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提出的体育运动成为群众广泛参与的生活方式、国民体质水平持续提高的目标，我国将进一步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加强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渐行渐效。
0: 吉林长春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聚焦群众急难筹盼问题进行集中整治，以群众获得感满意度检验学习教育成效。

0: 桂林路是长春特色老街，商户出店摆桌、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等现象比较普遍，影响了周围居民出行和生活。针对这一问题，当地对360余家沿街档口、200多个流动摊点进行走访，充分了解经营户诉求后，启动商圈规范提升行动，通过划定区域、增加摊位等方式，引导商户在固定地方规范经营。
1: 堵到我们家门口去了，我们楼出来都开不开门。治理之后呢，干干净净的，光光敞敞的，既保持繁荣，商户能够接受，持续性解决问题，这个我觉得挺值得赞赏的。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春市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2100多个，涉及就业、教育、医疗、环保、住房等领域，目前正集中发力推动整改解决。
2: 我们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学习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
0: 兴安盟是内蒙古重要的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在学习教育中，党员干部调研走访发现，随着农牧业生产规模化发展，传统生产经营方式跟不上趟了，有的农户缺少现代农机具，有的缺乏种植养殖技术。对此，当地整合专业合作社、大型农机、农技人才等资源，组建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给农户提供从翻耕、下管到秋收的一站式农事服务，农户可以按需下单，全程托管。
3: 之前自己这200多亩地天天就不能离开，加入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之后，他们这个都是大型机械，干得又快又好。
0: 目前兴安盟已建成农牧业综合服务中心25个，年度托管服务面积43万亩左右，服务农户2.7万多户。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兴安盟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300多条，涉及人居环境整治、便民设施升级等方面。当地通过建立问题整改责任3张清单，逐条逐项推动解决。
4: 我们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学习教育强党性、准作风，深入实施为民办实事专项行动，紧盯8等堵点、民生痛点，以问题查改成效体现学习教育成果。
5: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结构持续优化，推动经济向新、向好、向优发展。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8大新兴产业，以及以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9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56.1万户，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0%；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正加速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上半年新型消费业态活力迸发，服务业企业共新增395.7万户，其中文化旅游产业新设相关企业147.5万户。此外，高技术制造业增势强劲，航天器及运载火箭制造业、光纤光缆制造业新设企业同比增长185.7%、129.4%。
6: 今年上半年，我国医药工业领域创新加速突破，企业自主研发实力不断提升，医药工业发展动能持续增强。
5: 今年，我国首款广谱抗癌靶向药开始在各大医院临床应用。而从提交上市申请到正式获批，这款药物仅用了8个月时间。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有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占比超过80%。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全部为国产自主研发，涌现出一批全球首个的创新成果。截至2025年底，我国在研创新药总数达4751个，占。

0: 区之后，还能坐上高铁从容返程。
1: 旅客想坐什么时段的车啊，哪个方向的车，我们就针对性的去优化这些班次，紧跟着我们旅客的需求走，紧跟着市场的消费热点走。
0: 服务消费的增量就藏在精细化的供给之中。今年上半年，旅游列车开行量同比增长了84.8%，而一次购买多段乘坐15天有效的旅游季次票卖出了66000多张，是去年同期的20倍。旅游列车直接带动沿线消费达到44.4亿元。
2: 新服务来激发新需求，新场景来带动这个新需求，推动单一的景区游向我们全域漫游来升级。
0: 不断延伸的钢轨载着人气，也载满商机。从运输客流到培育消费流，一趟趟飞驰的列车稳稳跑出了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度。
3: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每到暑期都是学生群体和亲子出游的高峰。大家在旅途中将课本中的知识转化为实地感受，在亲身体验中收获成长。
4: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学生及亲子群体成为出行主力，占比超60%，比去年同期提升8个百分点，研学游持续升温。其中跟着课本去旅行成为出行新潮流，相关主题研学线路预订量同比上涨超60%。在湖北省博物馆，不少学生特意带着历史课本前来研学打卡。
5: 在古代能做出这样精美的用器也是非常令人惊叹，它不再是一张图片或者是一段文字，身临其境感受到那种悠久的历史文化。
4: 在行走的思政课中感悟红色文化，江西余都串联长征渡口旧址、红军长征小道等多处红色地标，让前来研学的游客寻着先辈足迹，传承长征精神。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本周全新亮相的神舟17号载人飞船返回舱配套了 8K 裸眼 3D 影片，全景还原航天员太空出征、在轨作业、凯旋返回的全过程，让大家近距离感受中国航天硬核实力的同时厚植爱国情怀。
6: 这次来到现场能看到这个返回舱，就感觉非常的震撼，我以后也要好好学习，为祖国航天事业做出贡献。
4: 各地文博场馆、科普展馆这个暑期还纷纷上新，丰富研学供给。浙江省非遗馆推出40多项特色体验与主题研学活动，中药科普、闻香识药、手工制作等，让中医药等非遗可知可感。全新开放的深圳自然博物馆依托7000余件标本、300多件仿真模型，以及具备呼吸律动、眼神追随及环境感知功能的超仿生恐龙等在内的近200个互动展项，搭建起可探索、可互动的自然科学体验空间，成为研学新热门目的地。在科技场馆探索未知，在历史古迹中感受文脉，走进非遗工坊动手体验，奔赴红色景区追忆革命先辈。形式多样的研学活动让青少年在旅途中拓宽眼界，积蓄向上成长的力量。
7: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维持在强台风级，预计9号夜间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各地加强防范，积极落实各项防台风措施。
8: 今天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沿海客运航线和渡口全部停运，港口企业停止作业，全省累计关停文旅场所上千家，避灾安置场所已按需开放。截至18时，各地机场已取消航班312架次。在临海市北固山防汛物资储备现场，工人和大型机械协同作业，开展物资转运。今天福建北部沿海出现8级以上大风，目前福建沿海115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全部停工，40条客渡运航线停运，累计撤离海上船舶5.9万余艘。从昨天起
9: 到，
10: 为扎实推进拥军优属各项工作落地见效，深化正银常态化共建机制，精准为退役军人、现役军人家属及拥军主体提供优质金融服务。近日，云和农商银行举行正银携手拥军赋能正银合作推进会。

0: 活动现场，云和农商银行向我县关爱退役军人协会授信2亿元拥军贷，为拥军企业浙江达成玩具有限公司授信500万元，以金融活水守护军人荣光，助力军创发展。据了解，本次2亿元拥军贷专项额度将面向全县退役军人创业经营、生产周转等场景开放，配套简化审批流程、下调融资利率、开辟绿色半贷通道等专属优待政策，切实破解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门槛高、资金周转慢等现实难题。500万元企业授信则用于帮扶达成玩具升级生产线、扩充经营规模，激励本地企业主动履行拥军社会责任，壮大县域拥军主体队伍。
1: 我们通过这次授信贷款，我们很多的退役军人在创业当中需要这个资金，给我们解决了一些资金困难的一些老兵，所以我们应该说是非常非常的感激，也我们今后啊要把这个资金充分的发挥好他们的创业老兵的作用，真正为我们社会、为我们云和的经济做出更大的贡献。
0: 记者林静报道。
2: 混凝土是工程建设不可或缺的基础建材，经过一年施工建设，我县物资产业综合供应基地商品混凝土项目已进入调试生产阶段。
0: 近日，记者在项目现场看到厂区生产线有序运转，进料、拌合、出料各环节高效联动，满载成品的混凝土运输车辆陆续驶出厂区。该项目坐落于云和经开区沙溪区块，于2025年8月开工，项目总占地面积约21亩，总建筑面积1.28万平方米，配套建设混凝土拌合楼、高位料仓、混凝土试验楼、惊喜车间、维修车间、车库等功能设施。项目配备2条混凝土生产线，智能化、自动化程度高，设计年生产能力可达40万方商品混凝土。项目的落地投产，可有效填补云和县域高端商品混凝土市场供给缺口，满足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开发等领域的多样化需求。记者雷建飞报道。
2: 近日，今晚7点半，青年理论宣讲暨云思想理想夜市开放麦活动在童话云和展示馆户外广场火热开演。本次活动把理论舞台搬进热闹夜市，以宣讲、说唱、情景演绎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为市民送上一场接地气、有温度、有深度的理论盛宴。
3: 活动现场，蓝晶晶、叶晶晶、蓝林静、叶子带四位青年宣讲员率先登台，带来非遗宣讲、银矿畲歌花鼓和畲族风情，搭配生动宣讲，声声演绎诉说银矿往事，传承畲族文脉，充分展现云和深厚的本土文化底蕴。紧接着，青年宣讲员林飞普带来红色宣讲，一枚弹壳一个答案。身为退伍军人、社区工作者，他以一枚小小的弹壳为引，结合自身经历，回望峥嵘岁月，感悟永不褪色的初心使命，烽火云和，全民御寇，以深情激烈的演绎，重温云和抗战往事，醉炫文明风，通过陋习情景演绎、脱口秀吐槽、文明宣讲及全员 rap 等形式，生动倡导文明新风。青年宣讲员叶子玲带来共赴宣讲，开局群山为小城，初心即通关挂，围绕云和小县大城发展战略，展现群众搬得下、稳得住、富得起的幸福变迁。刘星球、钟小飞等青年宣讲员带来情景宣讲赤血归云，以沉浸式演绎致敬革命先烈，传承红色血脉，

0: 如果不想捅破这层窗户纸，必须马上给全大队再进行一次例行的医学测试。
1: 好，那你看什么时间合适？
0: 越快越好，今天太晚了，明天上午吧。

给我接海军总院的徐院长。徐院长，是我。啊，我问一下，秦毅的病怎么样了？平稳了。太好了。

徐院长，有件事我要问你啊，他的基因检测结果会不会有误呢？比方说1%、1000%、1000000%，我要求你们重新验一次，这个结果我不能接受。

0: 现在真的感觉自己像一只雄鹰在飞翔。
1: 我们就是天上的雄鹰。哇！
0: 妈妈，这感觉太棒了。
2: 爸，你有非常艰巨的任务要去完成，千万不要担心我和妈妈。我老爸永远都是我的骄傲。

0: 半年，也许更短，三个月。
1: 死并不可怕呀，只要死得其所，只要死得有价值，这就够了。
2: 老板，我想跟你说的是，这件事不管有多难，咱们都得扛住，咱家人不能拉稀屎，

0: 航母上的甲板勤务分队被称为凄惨部门，为什么？谁来回答？柳琳娜，报。
1: 航母技术密集，操控复杂，甲板保障人员承担着最危险的一线保障工作，同时他们工作环境恶劣，工种纷杂，为了在飞机起降过程当中便于组织承担保障任务，各国及我国航母都采取了以不同颜色的工作服、救援背心及头盔作为标志，以此来区分他们的工作，所以他们被称作七彩部门。回答完毕。
0: 回答正确。有人说航母甲板上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之一，为什么？谁回答？
1: 我。
0: 马小兰，
2: 到。航母甲板勤务人员主要负责舰载战斗机群的起飞和着舰，飞机在甲板上的停放和移动，飞机与机库之间的转移，各方面的飞行保障工作，工作范围涉及到飞机的起降和维护，燃料和其他物资的补充，弹药的装卸等，还包括在，
3: 别紧张。

0: 补充？许甜甜，到。
1: 在平时和战时的环境中，时刻面临着被起降和调动中的舰载机撞击，被吸入舰载机进气口，被舰载机尾气喷气吹落到海上，以及弹药爆炸、燃料起火等等危险。任何工作中的疏忽和舰载机起飞、着舰、调度过程中出现的失误，都可以引发一场甲板灾难。因此，航母甲板常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回答完毕，
0: 回答正确。坐。好，那我再问一个题外的问题。从我们了解到的资料上来看，即使是在西方的老牌航母国家的甲板上，也很少有女性充当飞行控制勤务人员。你们为什么要做中国航母甲板上第一批女飞行控制勤务人员？
2: 为了实现我的梦想。
0: 好，那你说说你的梦想是什么？
3: 做个女英雄。
4: 想要做个女英雄啊，
5: 不一定要到这儿来。
4: 我们到这儿来就是专门保障飞行员的，而且舰上所有规定，上舰必须要无条件服从，清楚了吗？
2: 知道了，队长。能为这些飞行员提供帮助，看着他们驾驶舰载机在空中翱翔，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0: 你们呢？
6: 许甜甜，
0: 你为什么选择上甲板？
1: 报告队长，我的家里都是军人，我的心愿就是当一名光荣的女兵，能分到最危险的地方，我的生命才更有价值。
4: 马小兰，你呢？
0: 下面的话，我不管你们因为什么原因而来到这儿，我也不管你们在这儿待多久，一年也好，五年也罢，你们都必须要尊重这个集体，永远都不要忘记，你们首先是一名军人，其次才是一名女人。军人的天职是什么？
7: 服从命令，保家卫国。
0: 好，给我记住了。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距离中国第一艘航母正式入列的日子不远了，而你们经过了这几个月舰上舰下的学习和训练，即将迎来最后的考核。这次的考核成绩将决定你们中的哪些同志可以留下来成为中国第一艘航母上光荣的甲板勤务人员。也只有每个站位的同志都考核合格，才能够正式加入接舰部队，去接收中国第一艘航母。能上航母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所以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能够拿出最好的精神状态，最好的竞技状态，以最好的成绩去迎接这伟大光荣的时刻。
7: 是。
8: 不来送饭的，还没完了。
9: 副餐厅人少，没意思。大姐，最近都瘦了，我补补啊。多吃点牛肉，补充元气。啊，对了，
8: 首长说了，要营养师最近重新调整一下食谱。你看你有什么爱吃的？
10: 我没有什么要求，随大家吧。
9: 我去给你拿点鸡蛋给掌柜。
10: 行了，好好吃饭。伺候月子呢。
9: 行，这是饭。
10: 什么都不用担心，最后的捉奸试飞啊，肯定没有问题。尤其是谢振宇和于涛，我非常相信他们。等试飞成功了，我秦大帝的使命也就算是完成了。
9: 要是去年那时候你转业了，就少了这光棍的一笔。现在多好，高光时刻，激流勇退，你秦大帝的名字是要载入史册的。

改变的事情，就顺其自然吧。我觉得我的人生已经很圆满了，所以我很知足，也很开心。刘主任还让我到他那去一趟，你慢慢吃，不走了。

0: 秦大队长，你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吗？
1: 没有，主任，我随时可以开始。
0: 我们可能会窥探到你内心深处最不想说的部分。
1: 刘主任，我准备好了，没有什么不可以说的。
0: 好，那我们开始吧。
1: 好。
2: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秦大帝巫晓和患儿秦毅各自的基因图谱。从目前的基因图谱上来看呢，秦大帝确实有因为基因突变而导致瘫痪的可能性，但是孩子却没有任何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确定的是，目前的状况是因为母亲生产时缺氧而导致的。
3: 那秦大帝的情况谁能解释一下？
4: 根据我们的综合分析，我们总结了以下几点。
0: 看见阳光了吗？顺着阳光的方向走过去。看见台阶，慢慢地走下来，很好。对，走下来，继续往前走。
5: 啊，刘主任。
0: 很奇怪啊，
5: 很奇怪。
0: 他内心的印象不是一轮落日，也不是黄昏，而是拂晓的景色。
5: 拂晓的景色。
0: 拂晓，大地还沉浸在一片夜色中，晨曦已经开始慢慢浮现，开始映照无边的大地。
5: 这怎么解释？
0: 无边无际的寂静，没有任何生命发出声音，可是已经能让人感觉到所有生命即将醒过来那一刻的庄严。这就是今天秦大帝同志内心的景色。
5: 这说明什么？
0: 一个就要结束的生命，一个下定了决心在破晓的时候要释放无比灿烂的生命，这是一个英雄的骄傲和尊严的生命。
5: 我明白了，大地扛住了，他会一直坚持下去，直到他完成自己的使命。
0: 我的建议是，任何人都不要扰动他，现在只要有一点点声音就会打破这片沉寂，一旦打破，景色就会改变。一定要让这样的景色继续下去。
5: 明白，不会的。
6: 我知道，让这幅景象继续下去。只是有一点，刘主任说错了。大帝要的不是永远的沉寂，他要的甚至不是最后的成功，就像一名上了战场的战士。啊，他现在想的不是生死，生死已经不需要考虑了，他考虑的是面对生死时，一名战士，一名伟大的英雄的无。

0: 我们快点！如果一定要在飞行作业过程中穿越着舰区，一定要遵守哪些程序？
1: 航母甲板勤务人员主要负责舰载机，
0: 快点！
2: 别管他，怎么回事？抬起来，继续。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也不错，头车。
3: 咱早点睡啊。
4: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6: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挺好。
7: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8: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

0: 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带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河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4: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什么哭啊？有哭那劲儿，明天好好练不得了。哎呀，赶紧回去睡觉。
1: 飞机与机库之间的转移，飞机在甲板上的停放与移动，为了保证后勤的安全，回答完毕。
2: 快点，快点！

你干嘛呀？齐宇，你打齐宇干嘛？

0: 跟他的暗号。哎呀，
1: 我教你来。
2: 不用，不了，不了，不了，
3: 放心去吧。
4: 来吧，我也要玩。
5: 我们俩好长时间没到这儿来走一走了。
6: 是啊，大弟，当你的飞机从夕阳穿过去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感觉？
5: 宁静。
6: 宁静。
5: 对，就是这个世界很和谐，很美好。我的战机跟任何一只飞鸟一样划过去，都破坏不了这份宁静。那个时候我就在想啊，如果人类没有战争，没有霸权，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能去享受这份和谐和安静，那该多好啊。
6: 大弟，
5: 子勇，知道了就知道了，不要总想着有什么办法来安慰我。
6: 你是怎么猜到的？
5: 你最近老是照顾我，有事儿不冲我发脾气了，你知道吗？从我报道那天开始，我就立下了生死状。想说什么你就说吧，
6: 我要是说出来怕扰乱了你的心，可我要是不说又觉得对不起你这位老战友。
5: 你到底是说呢还是不说？
6: 行，那我就说出来，最多让首长把我撤。大弟，如果最后的诊断是正确的，你最多只有3个月的健康时间。即便3个月后炸弹没有爆炸，我想首长也不会让你再承担现在的责任了。其实我就想问你一句话，不是从工作的角度，也不是从搭档的角度，仅仅是从战友的角度，这3个月你有什么愿望需要我帮你实现？当然这也是首长的愿望。这3个月里怎么样才能让你自己觉得幸福、快乐、充实？真的吗？
5: 虽然首长还有你已经知道了那个诊断，非常信任我，让我继续留在试飞大队做这个第一试飞员，想在之后的3个月里帮我完成心愿，让我跟我的战友向着胜利高歌猛进。我有句话特别想对首长说。虽然不能，但是我依然还是想说。
6: 你说。
5: 不要这样，我不需要。秦大帝在身体健康的每一天，只要能跟试飞大队的战友们一起战斗，我已经心满意足了。我还想着继续完成我们的目标，让舰载机在有我参与的时候完成正式的着舰和起飞，甚至完成所有，那才是中国航母形成真正战斗力的时候，那个时候才可以说中国算是真正的进入了航母时代，中国海军才算是走进深蓝，在全世界的海洋里能够保护我们的国家利益和人民安全。但是司勇啊，真正期盼这一天早日到来的不光是我，还有我们的军队和国家，以及我们这个生存了5000年还依然渴望继续生存下去的中华民族。子勇，我希望你能把我这番话转告首长，让他不用考虑我，我真的不算什么。我还是那句话，万无一失，用只争朝夕的热情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完成最后的攻坚战。

0: 需要多长时间就付出多长时间，需要吃多少苦就吃多少苦，需要做出多少牺牲就做出多少牺牲。
1: 大爹，这三个月你就没有自己的心愿了？
0: 有。
1: 什么？
0: 我马上就要谢幕了，这个舞台再也不会有我了。我接下来要做什么，怎么做才能把这个担子交给试飞大队的战友？他们都是中国最优秀的飞行员，也是最优秀的军人。中国未来也不会只拥有一艘航母，每艘航母上也不会只拥有一支战斗机飞行员的队伍。秦大帝离开之后，他们怎么做才能完成使命？这是我目前正在考虑的。
1: 大帝，你认为目前试飞排在最前面的是谁？
0: 谢振宇和于导。
2: 你把秦大帝的话告诉谢振宇和于涛，从明天起试飞大队准备正式着舰。
3: 是。
2: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航母实验试航工作已经全部结束了，准备正式入列。我代表海军全体官兵邀请秦大帝和你作为试飞大队的代表参加入列仪式。
1: 太好了，谢首长。
3: 还有之后搞一次开训动员，到时候你通知林凯的特种保障大队，让他们也参加。
2: 他们虽然不是试飞员，但是一样功不可没，他们连上舰的机会都没有，这对他们不公平。到时候请他们一起登舰，
3: 这份荣誉应该有他们一份，必须有他们一份。
1: 好的，首长。
3: 我马上通知。
4: 因为我想像你一样亲眼见证这伟大的时刻，就像你面对飞行，我面对你也不能心有杂念。

0: 我一猜你就在这儿呢，马上就吹熄灯号了，还在这练？走，回去睡觉。走，
1: 跟你说个事儿。
0: 啥事儿？
1: 我们很快就要正式入列了。
0: 上将啊，那我就能见到我的小可爱了。
2: 注意纪律，知道。
0: 那你呢？
1: 我不确定。
0: 怎么还不确定上了？拿出你开战斗机的劲头来！他愿意的，我更愿意的。来吧，我们的航母！
3: 回去觉。
0: 我们的骄傲！
3: 停止！别再说了，我们的爱情。同志们，经过一个月的知识考核和实习考核。 正美刚才宣布的第一批上舰人员名单上的所有同志，全部获得了舰员合格证书。我在这里祝贺你们！需要特别提一下，在所有获得合格证书的舰员中， 随我们一同上舰的52名女战士全部通过考核，成为我们中国海军第一批上航母的女兵，我们也要向他们表示热烈祝贺。

海军第一艘航母辽宁舰上个月正式入列了。

海军的光荣是全国人民的骄傲。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们一定要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海军。海训动员圆满结束，同志们辛苦了。

0: 辛苦了。
1: 报告首长，不辛苦，感谢您批准我们上舰。
0: 希望你们能为建设强大的海军舰载机部队培养出更多的甲板勤务人员。
2: 请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把队伍带回吧。
2: 是。
3: 首长，中国航母已经正式入列，那我们舰载机第一次着舰和第一次起飞是什么时间？
0: 舰载机什么时候能着舰，你得问问秦大帝。
4: 报告首长，我跟陶政委已经接到命令了，航母一出航，我们这边就开始执行命令。
5: 那舰长，舰载机马上上舰了，趁着首长在，把困难都提出来。
3: 哦，对了，首长，今天忙了一天，差点把这事忘了。那既然秦大队长已经来了，我就当着他的面向首长提个要求。
0: 什么要求？
3: 请秦大队长帮我们推荐一位着舰指挥员。
4: 着舰指挥员？
3: 是。
5: 是的，秦大队长，您现在是舰载机方面的专家，一定知道着舰指挥员对舰载机安全着舰有多重要。
6: 组长，根据我们对国外航母着舰模式的研究啊，一名优秀的着舰指挥员是着舰成功的最后一个环节，也是很关键的环节。今天的航母虽然装备了现代化主舱装置，但在着舰的环节上，各国仍然需要在航母上配备一名优秀的着舰指挥员进行现场领导。我们的舰载机就要上舰了，甲板勤务保障方面人员都配齐了，现在就是缺一名优秀的着舰指挥员了。
3: 首长，现在世界上各航母大国虽然他们的助降系统和自然着降系统越来越先进，但他们依然没有取消着舰指挥员的位置，反而是越来越重视。
6: 首长，还有个情况，这也是我和舰长想请秦大队长帮忙的一个原因啊。世界航母大国的着舰指挥员全都是由最有经验的舰载机飞行员改行的，因为有经验呢，才能指挥一架舰载机在着舰的最后短短几秒钟内判断出让它着舰还是转入逃逸复飞，没有经验是做不了这个。
3: 首长，我们的舰载飞行员第一次着舰，大家都没有经验，所以想请秦大队长帮我们推荐一个人。这个人呢，要求飞行技术好，经验足，最重要的是所有的飞行员都相信他，从心理上讲也是对第一次着舰的飞行员一个鼓舞，由于有人替他们把关，他们才敢大胆地做动作。秦大队长，你说有没有道理？
4: 是。报告首长，您觉得吴强同志合适不合适？他刚住院，也已经上舰了。
3: 报告首长，这位置非常重要，您的要求又那么高，要求我们万无一失，滴水不漏，所以我们觉得像秦大队长这样功勋飞行员最合适。
0: 哦，说了半天你们想要秦大帝啊？你们想什么呢？是非大队要谁都行，要秦大帝门儿都没有。

我也认为可以了，终于可以了。通知秦大帝，等待命令，准备着舰。

0: 您说什么？您来干什么呀？
1: 我来干什么？秦大帝的事儿我都知道了，他是我的兵，我得去看看他。
0: 爷爷，您就别来添乱了，行吗？而且您自己那身体……
2: 身体挺好的，
1: 现在什么事儿都没有了。我刚才说了，我要去就一定要去，你向你们首长汇报吧。
0: 不是，哎。
3: 于兆年老团长要来，好啊，我也正想着这件事呢。啊，现在是非大队到了最后的攻坚阶段，需要一个老前辈来给他们打打气。这样，我马上飞回去。
4: 首长亲自参加，那太好了。
5: 我当然要参加，我也好久没有听
3: 老团长训话了。好了，你们准备欢迎吧。
2: 是，首长再见。
3: 再见，
4: 于涛，首长非常欢迎。

0: 大家听我的口令，坐下。你看看老处长，怎么都坐下了。
1: 您看，您一下命令，大家都坐下了。别打岔啊，我要讲话。
0: 您讲。你们也坐呀，你们坐呀。
1: 坐。
0: 大家听我说啊，我说几句，是你们一中指挥，非让我和大家见见面。 说心里话，我真是打心里想和大家见见面，因为我看到了同志们，我不仅仅是高兴，我心里还有点激动。我刚才一进门，一看见大家，我差点没哭出来。 我想你们呢。

0: 小一啊，哎，你看我又叫小一，尹总指挥，
1: 我还有一句话想跟大伙说，行吗？
2: 老首长，老首长，您想说几句就说几句，
0: 您来一趟不容易啊，大家都想听您多说几句。同志们说，是不是啊？
3: 是。
0: 老首长啊，
1: 今天请你来，就是让你给大家鼓鼓劲儿，打打气儿。
0: 我就说一句。这一句话是说给同志们的，说给我的战友们的，说给孩子们的。向你们的秦大队看齐！中国的海军无往而不胜。我说完了。
1: 老团长，你还得给大家讲讲，你讲一下，这个时候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
0: 精神的，技术问题解决了，仗能不能打赢，那就靠的精神呢。

0: 那你就给大家讲讲精神。
1: 精神怎么讲啊？哎，
2: 老首长，您就坐着说啊，
1: 坐着说。
2: 我在你们眼中已经老成这模样了，
1: 不是，
2: 讲话都得坐着说了。我偏不坐着说，我就要站着说。你们都坐下，坐好。
3: 是，
2: 我站着说。
1: 这个叶忠指挥啊，让我来讲讲精神。哎呀，这精神问题这不好讲。精神这话题太抽象了。精神。哎，对了，有一件事儿，你们当中可能有人听说过，就是20年前我跟我的老对手见面那回事儿，是不是有人听说过？有没有人？
2: 这位将军呢，就是当年在海南岛上空被我击落的那个驾驶 F-8 舰载战斗机的飞行员，他叫詹姆斯·威尔逊。要知道，他可是号称王牌飞行员呢，王牌也被我们打下来了，也成我们的俘虏了。所以他觉得这一仗是非常的耻辱，所以他一定要找到我。 让我亲自谈一谈那场战斗的经过，他这块心病啊，才能放下来。我们俩就见面了，见了面之后，他就说：“其实我知道你是怎么把我打下来的，但是我就是不想说，因为那是我最丢人的事儿啊。我们的飞机那么先进，还有最先进的导弹，你们的飞机那么落后，居然被……”
1: 翻译给我翻译完了，没听。
2: 不算耻辱，一场战役而已，更谈不上国耻。要说国耻啊，那事儿就大了。什么是国耻啊？当年鸦片战争，英国人逼着我们签订了《南京条约》，那叫国耻。中日甲午战争。 日本人逼着我们签订了《马关条约》，割让了台湾和辽东半岛，那叫国耻。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杀了我们成千上万的同胞啊，那叫国耻啊。还有啊。 你们现在国府平墙的，想什么时候弄个航母堵到我们家门口？想什么时候飞起几架舰载机来欺负我们一通，就欺负我们一通，这叫国耻啊！讲完了这些，也不知道他听懂没听懂，反正那个翻译都给他翻译过去了，他也不住的点头。酒过三巡了，我就跟他说啊。 詹姆斯先生，你知道吗？那场战役，我所使用的战术，我们自己人管它叫做“空中拼刺刀”。你们都欺负到我们家门口来了，我们必须把你们打回去呀！否则的话，中国人民解放军那不就成了鸦片战争时期的八旗兵了吗？ 那不就成了中日甲午战争时期的清军了吗？不是我要赢你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定要赢你们。当年呢，我们的战斗机和人家比呀。 咱们太落后了，靠军事装备，咱们打不过人家，靠军事装备打不过他们，那得靠什么呀？靠的就是精神。只有拿出来空中拼刺刀的精神，只有下决心用我们自己的飞机去撞击敌人的飞机，我们才能赢他们。我们这次。

军队的缔造者毛主席早就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这支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他要压倒一切敌人而绝不被敌人所屈服，无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一个人就会继续战斗下去。最后我还要说，咱们现在终于有了自己的航母，有了我们的舰载机，我们终于可以改变长期以来被人家堵在家门口欺负我们的历史了。但是我们还要跨过最后一道坎儿，首先就要攻克的是舰载机起飞和着舰的课题，然后还要攻克舰载机编队一系列技术问题，让我们的航母编队和你们舰载机编队，再加上先进的战斗舰艇一起，成为一支真正具有强大战斗力的海上作战部队，驶向大洋，驶向深蓝，驶向未来的每一颗制胜高地。还是那句话，辛苦不算什么，牺牲也不算什么，个人可以不赢，但是中国必须得赢，这就是中国的精神。

1: 首长要请我，在一个星期之内迅速的熟悉卓见指挥员的业务，并且带出他这个徒弟来，到时候少不了要麻烦你们二位啊。
2: 那是应该的，秦大队长。
0: 你这出院好几个月了，腰怎么样？
3: 也不就是几根钉子吧，把碎了的拿走，好的换上，啥事儿没有？
0: 你就不跟我说实话？
4: 想听实话啊？啊，我要是看不着你们第一次成功卓见和起飞，
5: 腰治好了也没用，我得后悔一辈子。<笑>
4: 秦大队长，吴强同志和您的关系我们可都知道啊，别人来了一个星期肯定不行，但是你秦大队来了，那指定成。<笑>五千就行。
6: <笑>
4: 讲个话，你们古什么长啊？ 不过今天这个日子，值得大家鼓一个掌。现在我宣布，试飞大队将在下一周正式执行卓见和起飞任务。我们的舰载机将在中国的第一艘航母辽宁舰上实现第一次卓见，并且完成第一次起飞的任务。 还有一个好消息，我要告诉大家啊！你们的大队长秦大地同志将在辽宁舰上做你们的卓见指挥员，他将用他的经验指挥你们什么时候可以卓见。希望大家圆满地完成任务。
7: 是。

0: 亚红，
1: 哎妈，
0: 吃完了。呦呦呦，你快放下，放下，
2: 别动手，
0: 放着放着，妈来，
2: 我行，
0: 听话听话，坐着坐着，妈给你看个东西，看，
3: 哎呀，好不好玩？
1: 妈，您这手艺也太好了吧，真好看。妈，一身就够了，
2: 两件太辛苦了。
0: 哎呀，这个呢，满月的时候可以穿，这孩子长得快，
3: 这个呢，三四个月时候就能穿。
0: 哎呀，反正男孩女孩都能穿。
1: 妈，那万一要是个女孩呢？
0: 亚红，妈又不封建，那男孩女孩不都是余家的后代呀？你心里可别有负担啊。
2: 我没负担。
0: 歇着去。
2: 啊，哎呀，我来收拾吧。
0: 听话，妈收拾。
2: 行，
0: 歇着去啊。
2: 妈，那我去了啊。
0: 去吧去吧。

0: 喂，徐院长，情况怎么样？
1: 报告首长，结果出来了，我组织专家研讨了两次，
2: 秦大帝同志的基因的确有问题，但奇怪的是，基因显示
1: 他变异的时间段是30岁到35岁之间，秦大帝同志今年45岁，
2: 这个变异的时间段早已经过去了。
1: 对此我们又反复地讨论了好几次，
2: 最后大家一致确定秦大帝同志已经度过了危险期，他没事了。
0: 就是说秦大帝基因缺陷的问题没事了？
2: 对。
3: 那你们说的
0: 秦大帝3个月后有可能丧失运动功能的这个问题也不存在了？
1: 是的，首长，这是我们经过反复讨论的结果。
2: 但是我还是要向秦大帝同志和首长们道个歉，我们今后遇到这样的情况会要反复的讨论论证之后再下最终的结论。
0: 那秦毅的情况？
1: 首长，我昨天从山西找到了以前给秦毅看病的大夫，他用自己
2: 以生命证明过的药方唤醒了孩子，
1: 而且孩子现在的腿部肌肉已经开始有感觉了。
0: 怎么说，秦大帝还是原来的秦大帝，秦毅的病情也好转了。
1: 首长，作为医院的负责人，因为我们
2: 的专家没有谨言慎行，而给大家造成了不必要的恐慌，为此我承担全部责任，我请求上级处分。
0: 我是应该处分你们，这么大的事情。不过我为什么要处分你们？
3: 是秦大帝自己扛住了，我不会处分你们。我不但不处分你们，我还要感谢你们
0: 为我们海军保住了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同时帮助了一个扛着巨大压力的军人家庭。
1: 我谢谢你们。
2: 谢谢首长。

0: 全体起立。
1: 是非大队那边已经准备好了，你们准备好了没有？
2: 准备好了。
1: 下面
3: 我传达海军命令，
2: 命令
3: 中国海军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明天正式执行在中国第一艘航母上的着舰任务。
2: 是。
4: 搞得像我不是这里人似的。

0: 陈毅、宇涛、连长、建林、江海，祝贺你们成为第一批正式捉奸的实行人。
1: 起！大家请坐，
0: 同志们。

0: 第一个关键的环节就是当你们的飞机进入到高速下滑通道，我作为着舰指挥员会在最后一刻告诉你们是否可以着舰。如果我告诉你不可以着舰，你要瞬间把着舰变成通常飞行。
1: 明白？
0: 我不是要你们明白，而是要你们记在心里，最好是把它变成手部肌肉记忆。
1: 是是，
0: 很好。第二个关键环节，如果我同意你们着舰，你们飞机也飞下来了，不管我有没有说逃逸复飞这四个字，你们下一个动作仍然是逃逸复飞。
2: 大队长说的我都听懂了，就是说着舰成不成功不是要你们考虑的，
3: 你们只考虑一件事情，
2: 着舰后马上转入逃逸复飞。
4: 对，我也插一句啊，咱们这次啊不用把它想成什么正式的着舰，就把它当成一次普普通通的零米高度经飞就行了。
0: 正确，首长要求我们要做到万无一失，滴水不漏，但是怎么做到呢？我还是那两句话，心无片云，静如止水。只要你心静如水，把明天的正式着舰看成是一次普通的零米高度的经飞，就能在明后天的考试中取得满分。最后一句话，即使是你们挂锁失败啊，也没有关系，世界上最老牌的航母国家舰载机挂锁也并不是每一次都是成功，但是你要记住，你一定要在挂锁失败之后完成逃逸复飞，然后进行二次着舰。即便是这样，你们也完成了中国舰载机着舰史上第一次成功的逃逸复飞。祝你们成功，
1: 敬礼。

0: 儿子，你知道谁会比鲲鹏飞得还要高吗？是人。人可以比鲲鹏飞得更高，因为人的心比鲲鹏的心更高，比天更辽阔。
1: 想什么呢？
2: 没想什么。我在想，小的时候我父亲教我背诵的庄子的《逍遥游》。
1: 这不奇怪，明天这条大鱼就要水击三千里，扶摇九万人，化作横绝天际的大鹏，直飞南冥了。
2: 你也喜欢《逍遥游》？
1: 你这话问的奇怪了。只要是中国人，有人会对这篇文章不感兴趣吗？我刚才还在想，等将来我们完成了所有我们现在所做的事业，老的时候我也要写一本书，书名就叫《鲲鹏志》。
2: 好啊，鲲是中国第一艘航母，横空出世，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鹏是中国第一支航母舰载机战斗编队，一飞冲天，扶摇九万，横绝四海。

0: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岳老师，听说你征粮工作完成后还报名修铁路，这修铁路苦得很。
1: 一次不忧愁，来算一卦吧。
2: 哎，岳岳，你先回去吧，我有点别的事儿。
0: 行，岳老师，那您先忙。
2: 那样
0: 好。
3: 伤怎么样了？
2: 好多了。
3: 那就别推辞了，老老板发话了，让我们配合国防部的游击行动。去吧。
2: 我的经费呢？
3: 再过几天，我手底下有几个烟馆要开张，等这几个烟馆开张了以后，那一份少不了你的。
2: 现在共产党到处都在抓地下烟馆，你们这是明目张胆的顶风作案。
4: 抓一查，这市面上的烟土至少翻了一倍，
3: 现在才是入手的好时机。
2: 是个好主意啊，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你，小心那些共产党，他们的干部可是能文能武的。
3: 放心吧，走了。

0: 吃早饭喽，你们先吃，我等歇会儿再来。哦，来，哦，开饭喽！
1: 快坐。
2: 嫂子，哎，你是老革命喽。 我给你提过新闻题，
1: 政委，经指示，
2: 谈不上指示。你看，
1: 我们西南局干部子弟学校能不能号召一下，让更多的娃娃进来上学啊？这事儿您问我呀，你们家卓林当过咱们二野干部子弟学校的校长，您得请教他才对嘛。嫂子，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还是你更了解情况。
2: 地方小，教员少，只能招收咱们西南直属机关的干部子弟，而且必须是市里的，比如像胖胖啦、姐仙啦，这都没问题。不只是他们两个，我收到报告反映啊，我们很多地方干部他们的子女上学是个大问题，我们的干部呢工作都很忙，如果他们的子女上学不能得到妥善安排，工作起来。
1: 也不得安心喽。但现在的问题是，那地方小啊，除非多招教员，否则的话孩子招进来，咱也装不下，也教不了呢。那我也想想办法，要是能扩招，我也来当教员添一份力。没头。那太好了。说到这个问题，胖胖都该上学了，还没个名字呢。
2: 死掉，
0: 这还不简单？你们俩给起一个嘛？
2: 那可不简单喽。

0: 好。
1: 你上楼去找刘伯伯，让他呀给你起个名字。
0: 去。哎，胖胖。
1: 把这个鸡蛋呐交给刘伯伯，告诉他这是报酬。
0: 去。
2: 胖胖，
3: 刘伯伯，爸爸说让你给我起名字呢。
2: 起名字啊？
3: 我要上学了，还没有大名呢。爸爸说这是给你的报酬。
2: 哦，你个爸爸，胖胖，普方，胖胖，普方，请问爸爸。叫个普方怎么样？
3: 哪两个字啊？
2: 哦，就是这两个字，普方，指普方正。拿去。
3: 谢谢刘伯伯，鸡蛋炒好吃
2: 啊。哦，晓得喽。
4: 这两天我和卓林呢出去走一走，看看有没有更合适的地方，你就放心吧。
3: 爸爸，爸爸，
0: 怎么样？名字起好没有？
3: 起了，邓普方。
0: 哪几个字？
5: 字普方正，邓普方，好名字哦。
0: 好吗？记到，你以后就叫
1: 邓普方。

0: 谢谢你啊，老兄。
1: 别撒手。你看怎么样？
0: 清爽多了。
2: 同志们都到齐了啊！今天在座的都是咱们西南局各侦量支队的队长，下面请邓书记给大家讲话。
3: 今天开这个总结会啊，主要讲三件事情。第一件，关于贵州开荒免征公粮的事情。
4: 贵州省委的申请啊，
3: 是戍荒免征公粮3年，申荒免征公粮5年。大家都知道，去年呢、由于战争，贵州出现大量的荒地，导致粮荒。可是我们等不了这么久，大西南几千万张嘴要吃饭，老百姓没有饭吃，就没法安心生活，工人没法搞建设。粮食是最大的政治。
5: 西南局已经批示过，
3: 戍荒免征公粮1年，申荒免征公粮

0: 赶你！
1: 希望贵州的干部同志勒紧裤腰带，抓好农业生产。第二件事，要部分征粮队你们的工作成绩不错，在这里提出表扬。就拿川东来说，很多县份完成得很好，征粮工作呢如情如理，执行的政策偏差也较小，希望大家再接再厉。第三件事，有很多县份工作完成的很不好，当然我也晓得大家工作呀都很努力，但问题出在哪里呀？
2: 川西征粮队的同志到了吧？

0: 王不贤同志。
1: 是。
0: 你来说说，你们川西是怎么工作的？任务为什么没完成？
2: 我们遵循一个原则，粮多的多出，粮少的少出，没粮的不出，这也是我们解放军的传统，自愿原则，合理负担。
0: 哦，合理负担，合理负担的后果是什么呀？后果就是空手而归。
3: 同志们，毛主席说过，政策和策略是我们党的生命，政策我们当然要讲，但是方法也是很重要的。
0: 增量工作这个方法呀，要经常的搞搞总结，多依靠那些农村的群众，多团结农村那些有知识的不开明的士绅，坚决杜绝官僚主义、命令主义。总的来说啊，在工作中要多多的联系群众，依靠群众，人和工作都可以战无不胜。
4: 不贤，
2: 嗯，
4: 别想太多了，会有办法的。
2: 嗯，我知道。我先走了，加油，加油啊！
5: 好。
2: 妈，我走了。
5: 妈。
6: 啊。
5: 你过来做啥子？
6: 新闻上写的是我儿子，知道吗？我都是要让左邻右舍都看一看，我儿子好能干。
2: 又不晓得啷个说你。
6: 我又啷个了嘛？哎，我跟你说啊，你爸爸现在工作也积极得很，干的可以说是光屁股坐板凳，有板有眼的。他现在进步了。
2: 他忙啥子？
6: 他忙得很，他现在天天带起煤老坎儿一起抓地下烟管，早晨六点多都出门了，努力的都见不到人影儿。
2: 他都是假的，他都是乡村官儿。
6: 我说你个娃儿啷个油盐不进啊？我现在对他恁个大的意见，
7: 他现在不是旧警察了，是公安了。
6: 你啷还是那个态度啊？他对我们家头有恩。
2: 有啥子恩吗？
6: 你那是
7: 不行。
2: 你来做啥子？
7: 我来采访你。
6: 哎，曾记者，好久不见了。上次你来都邮街过春节，我。

0: 你的，我听说你是个大记者哦，你是来采访我们不先的。哎，他是不是又受到首长的表扬了？
1: 来，妈，来，妈妈，你去忙噻，去忙噻。
0: 哎哎，你们坐，你们坐。
2: 哎，聊的聊的，
1: 坐吧。采吧。
3: 听说你们这次川西政狼队有个支队出师不利，对于如此重要的任务，你们竟然交了白卷，请问你对此事有什么看法？
2: 我没有什么看法，重新考试，重新交卷。
3: 邓书记说，征粮和剿匪是咱们目前最重要的任务，谁也不能懈怠。这次你们竟然失败了，那是不是你们在工作上出现的疏忽、懈怠？
2: 当你还不了解情况的时候，你不能够说我们懈怠、疏忽、不愿意吃苦，因为征粮其实会遇到很多的问题。
4: 这是针对共党粮食困难的一整套计划。
5: 只要不认这乱大谋，除了经济上的突袭，还要让西南各省边境的爱国军人也都行动起来，连环出击。
6: 电报已经发出去了，陆宗桓撤掉了西北两股土匪武装，现在正往绵阳进发。
7: 那33号呢？
6: 应该已经快到贵州了，带着微型电台去的。
7: 我们新的任务是收购大米。
6: 买米？我这可是粮店，还买米干什么？
7: 毛局长的命令，不惜一切代价，能收尽收。
6: 这是在上海用的那招吧？不是被陈毅给做了吗？
7: 那是在上海，可以举国之力扶持。这是重庆，山高水远，不一定撑得住。
6: 那经费呢？
1: 来，让一让，让一让。
8: 哎，老幺。
9: 哎，
8: 你看见梅拉坎没有？
9: 没看到啊。
8: 哦，好，辛苦啊。
9: 对
8: 啊，
10: 大哥，在朝天门码头找一个挑夫容易，但找某一个挑夫就太难了，好比是大海里面捞针噻。
8: 这门老坎啊，重庆晒开半城哪有烟馆，他全门清。
11: 哎，现在解放了，人家要是不抽大烟了噻。
8: 咱当警察这么多年，你看哪个烟鬼戒过烟？
10: 不是，那戒又戒不掉，抓起来又能做什么嘛？
8: 所以啊，这个鸦片祸国殃民，戒不掉也得戒。哎，你看那边那个围着白头巾的，是不是原来混哪个帮的那个赵胡子？啊，他可跟邢云二处的人处得特别熟，上次捣毁烟馆的时候被他跑掉了。咱们今天啊，一定要把他抓住。
11: 不是吧，哥？不是，你看错了吗？
8: 啊，就是他。啊，肯定是他。跟我来。
11: 你看错了吗，哥？
8: 别走了，
12: 哎，龙门子啊，有没得要提醒的？哎呦，
11: 走
8: 路的。你找我，找我，找我。
7: 最近的米价确实不同寻常，不知是政府收购军粮，还是……
13: 不用分析原因，直接给我答案。我们该不该追涨？
7: 但是这种行为会不会落个囤积居奇的恶名？共产党管这种商户叫不法商贩，严重的要掉脑袋的呀。
13: 那你给我出个主意。豫园好几家分公司正在逐渐复工，资金亏空严重啊。这个时候要是不赚点活钱，恐怕还没有开始复工就彻底的停工了。
7: 啊，这个钱也不是不能赚，只要是不用豫园的名义去做就行了。当时国民党撤退的时候，

0: 留下了好多空壳公司，还从咱们这儿骗了不少大洋。咱们从里面挑一两家跟玉渊搭不上关系的，到黑市上搅和一下，应该风险不大。
1: 这个主意好啊，赶快去安排啊。我就看着那面墙啊不对劲，我上去一脚把那假墙踢了一个大窟窿，里面啊满满的鸦片和烟枪。
2: 哪来个杂夫子死多大一头点
1: 儿？有人的哦。
3: 你说这布仙啊，这次回来在家就待不住，又去绵阳了。我这调到市局涨了工资，本来想啊买只烧鸡给他改善改善生活。
1: 说是
2: 那还不是因为你的老公想立马告诉我哥。
1: 你老汉啊这次调到了反特科，今后啊专门抓特务。
4: 厉害厉害。哎呀，你说那个布仙天天在外头忙得就真凉。哎，为啥子现在米价还越来越高了？
2: 等哥哥回来你自己问奶奶不晓得了。
1: 对对对，我问你儿子，问你儿子啊。
5: 真凉是一项必须完成的政治任务，大家有什么想法都说一说，我们一起讨论。
6: 队长，我也明白征粮是头等大事，但他们不交粮，咱总不能上人家里去抢吧？
5: 如何把政策讲清楚？
7: 告诉他们，政策中的重点是什么？
5: 这不，正是我们的工作吗？
7: 毛主席说过，教育农民是个重要的问题。
5: 邓书记也强调了，宣传工作要抓典型，有头有尾，向积极的方向引导。
6: 队长，你说的这些呢都对，但到底要怎么做还是没有头绪呀，什么也不知道。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5: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以四川评书的方式演给我们的农民兄弟看，所以我希望今天回去辛苦一点，多写一写，明天我们逢村见人就唱。
8: 咱不应该去地主富农家门口唱吗？
5: 这里不是老解放区，农民兄弟啊对我们还不够了解，占农村绝少部分的地主富农之所以肯不交粮，就是因为地主富农都是长期靠土地把农民兄弟绑到了他们的阵营里。那我们应该做什么呢？
7: 我们要做的就是告诉农民兄弟，他们和我们才是同一个阵营的。
5: 你们想一想，如果说白鹤乡的中农、贫农、雇农都跟咱们站在同一阵营了，那那些地主富农还有什么底气呢？
9: 对啊
10: 对
9: 对，
10: 是有道理的。

0: 是为天，那个里根东，林姨娘为先，大根东，交粮就能报家乡，有粮便能告奸贼。
1: 俗话说得好，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要是没得粮食，
2: 诸葛亮都没的办法露出其山喽。
3: 好，别忘记再讲讲诸葛亮的故事嘛，我们爱听。
4: 老乡，我们不是讲。

0: 故事的，我们今儿来说。
1: 要得，老子讲一个空城计。

华说，诸葛武侯生贤细臣，被司马懿围困，是为啥子？都是因为没有粮食嘛。俗话说得好，三军未动，粮草先行。怪只怪，那个俘虏在骂说，吃了改停，西城的麦子。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河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4: 慢点开车。
5: 我回来啦。
6: 点不错，头车。
7: 看来早点睡啊。
8: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0: 新闻周报，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我县召开第13号台风白海豚防御部署会，与做总结交流会暨第二批文化特派员选派启动仪式举行。8月7日，我县召开第13号台风白海豚防御部署会，第一时间贯彻落实省市会议精神，对台风防御工作进行再部署、再落实。县委书记李世超出席会议并讲话。
1: 会议分析研判了台风白海豚。李世超指出，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风力强劲，雨量集中，影响时间长，且影响范围正持续向我县靠近，致灾风险不容低估。全县上下必须坚决贯彻省市防台工作部署，扛起使命担当，周密准备，严阵以待，全力以赴做好各项防御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世超强调，要落实应急值守责任，全县各级各部门要迅速转入战时应急状态，高效运转1833联合指挥体系，值班调度、监测预警、隐患巡查、抢险救援等关键岗位人员必须全员在岗、全时待命，科学安排力量部署，应急预案细化到环节，明确到岗位，落实到人头，确保预警与响应无缝衔接，一旦发生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要加强风险排查管控，严格对标省市台风防御工作部署，落实科学梯次防御要求，切实推动力量下沉，保障前移，对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做到全域覆盖，不留盲区，紧盯城市低洼溢涝地带、山塘水库等重点部位，加密巡查频次，强化动态监测，按照应转进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安全返回的要求，坚决果断转移安置人员，做到不漏一户、不漏一人，要精准发布信息引导，紧盯台风走向，结合本地实际和防汛防台形势变化，梯次推进渐进式宣传，营造群防群控良好氛围，用好微信公众号、短视频平台、乡村大喇叭等各类载体，分时分类推送防汛防台信息，引导群众主动实险避险，科学防灾。记者于海友报道。
0: 8月4日，云和县人民政府与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举行。中国工程院院士、温州医科大学校长李孝坤、云和县县委书记李世超出席仪式，共同见证云和卫生事业健康发展重要时刻。
2: 签约仪式由李世超主持，他指出，云和作为山区海岛县，是全省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主战场之一。山海协作工程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亲自推动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作为山海协作在民生领域的具体延伸，医疗卫生山海协作工程则是省委、省政府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均衡布局、赋能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民生举措。云和依托小县大城的集聚效应，实现了人口和产业的集中，但同时对县域公共服务，特别是医疗卫生服务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补齐医疗短板，提升服务质量，既是云和百姓最迫切的期盼，也是推动全域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窗口。李世超表示，温州医科大学办学实力雄厚，学科特色鲜明，在医学教育、科研创新、人才培养、成果转化等方面资源富集，体系成熟。温医大附医院作为区域顶尖三甲医院，综合诊疗能力突出，医院管理精细规范，人才梯队充足完备，是全省医疗卫生山海提升工程的核心支撑力量。此次三方携手，云和将以最大诚意、最实举措，全力推动协议落实落地，全力配合专家团队开展工作，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同时借势借力提升自身造血能力，加快补齐县域医疗短板，让云和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更加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李孝坤指出，此次医疗卫生山海协作是责任所系、义务所在、担当所向，绝非简单浅层帮扶，而是以精准输血赋能、激活本土

0: 要学动能的深层次提质工程，各方要立足长远，务实笃行，高标准推动合作落地，力争干出特色，干出高度，打造标杆样板。合作将聚焦医疗帮扶、人才培育、学科建设、全周期健康管理、中医药传承发展等重点领域，依托科研创新，赋能医疗领域新质生产力，推动云和医疗卫生事业整体性、系统性提质升级，持续提升云和百姓就医获得感、幸福感，着力打造山海医疗协作云和模式，为健康中国建设、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和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提供山区实践样本。县领导朱振华、温州医科大学及附属第一医院有关领导专家参加仪式。记者雷建飞报道。
1: 8月3日，我县举行首批文化特派员工作总结交流会暨第二批文化特派员选派启动仪式，总结通报首批工作情况，部署新一轮派驻任务。
2: 自2024年全省文化特派员制度实施以来，我县统筹选派省、市、县三级文化特派员13名，实现乡镇街道派驻全覆盖。两年来，全体特派员扎根乡村一线，累计开展理论宣讲131场次，举办文艺演出、文化惠民服务等系列活动256场次，批艺术乡建特色村、赤石演艺文化村，获评市艺术助推乡村振兴项目，梅园村创成省级人文乡村共创中心，赤石村等4个村入选省级人文乡村，全县乡村文化建设实现了从点上开花到全域提升的可喜转变。据了解，第二批文化特派员共选派省、市、县三级文化特派员10名，其中省级1名、市级2名、县级7名，服务周期2年，主要承担1+1+N 系列任务，即在所住乡镇范围内重点指导1个行政村，结对1家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或农村文化礼堂，统筹开展理论政策宣讲、文化服务供给、文化品牌打造、文化资源挖掘、文化阵地提升、文化产业帮扶、文化人才培养等 N 项工作，并在2年服务期内牵头完成1个重点文化项目。记者潘廷聪报道。
1: 为扎实推进拥军优属各项工作落地见效，深化正银常态化共建机制，精准为退役军人、现役军人家属及拥军主体提供优质金融服务。近日，云和农商银行举行正银携手拥军赋能正银合作推进会。
3: 活动现场，云和农商银行向我县关爱退役军人协会授信2亿元拥军贷，为拥军企业浙江达成玩具有限公司授信500万元，以金融活水守护军人荣光，助力军创发展。据了解，本次2亿元拥军贷专项额度将面向全县退役军人创业经营、生产周转等场景开放，配套简化审批流程、下调融资利率、开辟绿色半贷通道等专属优待政策，切实破解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门槛高、资金周转慢等现实难题。500万元企业授信则用于帮扶达成玩具升级生产线、扩充经营规模，激励本地企业主动履行拥军社会责任，壮大县域拥军主体队伍。
4: 我们通过这次授信贷款，我们很多的退役军人在创业当中需要这个资金，给我们解决了一些资金困难的一些老兵，所以我们应该说是非常非常的感激，也我们今后啊要把这个资金充分的发挥好他们的创业老兵的作用，真正为我们社会、为我们云和的经济做出更大的贡献。
3: 记者林静报道。
1: 混凝土是工程建设不可或缺的基础建材，经过1年施工建设，我县物资产业综合供应基地商品混凝土项目已进入调试生产阶段。
2: 近日，记者在项目现场看到厂区生产线有序运转，进料、拌合、出料各环节高效联动，满载成品的混凝土运输车辆陆续驶出厂区。该项目坐落于云和经开区沙溪区块，于2025年8月开工，项目总占地面积约21亩，总建筑面积1.28万平方米，配套建设混凝土拌合楼、高位料仓、混凝土试验楼、精洗车间、维修车间、车库等功能设施。项目配备2条混凝土。

0: 五生产线，智能化、自动化程度高，设计年生产能力可达40万方商品混凝土。项目的落地投产，可有效填补云和县与高端商品混凝土市场供给缺口，满足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开发等领域的多样化需求。记者雷宪飞报道。
1: 近日，今晚7:30，青年理论宣讲暨云思想理想夜市开放麦活动在童话云和展示馆户外广场火热开演。本次活动把理论舞台搬进热闹夜市，以宣讲、说唱、情景演绎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为市民送上一场接地气、有温度、有深度的理论盛宴。
2: 活动现场，蓝晶晶、叶晶晶、蓝林静、叶子带四位青年宣讲员率先登台，带来非遗宣讲、银矿畲歌花鼓和畲族风情，搭配生动宣讲，声声演绎诉说银矿往事，传承畲族文脉，充分展现云和深厚的本土文化底蕴。紧接着，青年宣讲员林飞普带来红色宣讲，一枚弹壳一个答案。身为退伍军人、社区工作者，他以一枚小小的弹壳为引，结合自身经历回望峥嵘岁月，感悟永不褪色的初心使命，烽火云和全民浴扣，以深情积累的演绎重温云和抗战往事，醉血文明风，通过陋习情景演绎、脱口秀吐槽、文明宣讲及全员 rap 等形式，生动倡导文明新风。青年宣讲员叶子玲带来共赴宣讲，开局群山为小城，初心即通关挂，围绕云和小县大城发展战略，展现群众搬得下、稳得住、富得起的幸福变迁。刘星球、钟小飞等青年宣讲员带来情景宣讲赤血归云，以沉浸式演绎致敬革命先烈，传承红色血脉。此次云思想理想夜市宣讲活动，以夜市场景为载体，以青年力量为骨干，以鲜活内容为核心，将理论宣讲与夜间文化生活深度融合，让党的创新理论、文明新风、安全知识走进寻常百姓生活。记者于海友报道。
1: 新闻周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4: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5: 好啊。
4: 这个是湿垃圾。
5: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今天白天我县云系增多，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到12号，我县将有一次明显的风雨天气过程，其中9号到10号有暴雨到大暴雨，11到12号有大雨区。

0: 部暴雨，大部地区有7到10级大风，中高山区局部有11到13级大风。台风期间，大家务必减少外出，关闭门窗。气象台将严密监测台风动态，滚动发布有关台风的预报预警信息，请大家及时关注最新预报，做好防范台风的各项措施。一起来看天气。全县今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大到暴雨，明天后天阴有暴雨到大暴雨。明天最低气温24到25度，明天最高气温26到27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预报。
1: 云和暴雨，24到27度。井水滩暴雨，22到28度。石塘暴雨，23到26度。重头暴雨，21到25度。赤石暴雨，22到28度。安溪暴雨，21到24度。雾溪暴雨，23到25度。朱村暴雨，23到27度。旁听暴雨，21到28度。张家地暴雨，21到23度。大湾暴雨，19到21度。黄家社暴雨，18到21度。沙铺暴雨，20到22度。苏坑梨园暴雨，22到24度。云和梯田暴雨，22到23度。仙公湖景区暴雨，22到28度。赤石景区暴雨，22到28度。小顺景区暴雨，23到26度。福二岩景区暴雨，21到25度。森林火险一级。摄影指数5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我是云毛毛。
3: 我是何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4: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3: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4: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3: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2: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4: 万里挑一好地方，
3: 童话云和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5: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6: 还没的手，那不能便宜了司马懿哟。就像我们种了一年的粮食，那不能便宜了土匪嘛。
7: 对的，不能
8: 便宜。那我来问你们，我们种粮食用的是啥子？
9: 锄头、镰刀、铲子。
8: 对头， 钢铁工人要吃饱饭才能够劳动，我们解放军去打土匪也是为了劳动人民吃饱饭嘛，对不对头嘛？
7: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你在干嘛呢？太潮了，我晒晒他们。
1: 你要晒这么多信啊？嗯，
0: 这是司令员给我写的信。

0: 根据财经监管会和贸易部的调查，四川各个地方都出现了基本生活物资的价格异常波动，尤其是白米和棉花，
1: 这太严重了。我怀疑啊，
2: 有不法商贩在囤积居奇，
0: 不能不知是不法商贩，
3: 营事有人，在背后搞小动作。嗯，先要破坏我们的保存根。
0: 保存粮，打土匪的目标。是啊，如果不是有人背后指使，这动静不会那么大。还小看我们俩。我们的目标既然提出来了，就必须完成。我们抓紧时间研究对策，绝不能让他们得逞。
4: 好，我马上找学生开会。
5: 隐瞒粮食。最近这几天，我发现有几个外乡人在几户地主家进进出出的，何事可疑？
6: 说不定是城里的亲戚呢。
7: 佣人和那几个人呢，身份的很，看着不像是自家亲戚。
8: 他们进出的时候，
9: 我们追查的难度。
8: 那好的一面呢？银元出现了，给了我们一个极大的抓手。

0: 像这么大规模的粮食运输，想要完全骗过土匪的武装，显然是不可能的。而且我们后天就要出发，如果这个时候从军区调派大部队，时间上也来不及。
1: 后天的时间太紧张了。
2: 对啊，
3: 任泉，我有个想法，你说咱们是不是可以搞分批运输啊？后天先运输少量的粮食，让土匪难以阻截，还可以起到迷惑敌人的作用。
0: 岳老师，咱们这次是紧急调运，说明重庆急需这批粮食。
1: 是
0: 啊。我有个主意，咱们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1: 暗度陈仓，这是个好主意，是个好主意。
0: 从遵义到重庆，无非就是两条路，一条走陆路，有马车和汽车相配合；一条呢就是走水路，这样还可以骗过土匪，防止偷袭。
1: 水运不错，
4: 我觉得可以试试。
1: 水路很安全，
4: 没错。
3: 水运嘛，安全是安全，可是时间上恐怕会晚几天。
0: 的确，我们走水运的话，时间肯定来不及。
3: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振泉，我好像懂你的意思了。你的意思是，表面上咱们走的是水路，实际上咱们走的是陆路。
0: 岳老师明白我的意思了。
3: 哎，我觉得咱们现在得赶紧敲锣打鼓的

0: 把这个消息给散出去，好让敌人赶紧在去往乌江的路上阻截啊。
1: 对，于老师说的没错，今天我就一个原则，今天在场所有的干部必须保守秘密。
2: 毛局长运筹帷幄，老兄你指挥若定，这回我们不光有大米棉花扰乱市场，更有救国军在外军事打击。共产党本来在西南就立足未稳，这一下不得扒层皮呀。那些墙头草自然又会站到蒋总裁一方的。
3: 哼，共产党要是这么容易对付，今晚你我就不会在这种地方见面了。
1: 啊，是。
3: 上次33号说破坏修铁路的事，你让他去办吧。
1: 是，我这就通知他。
4: 今天啊，几乎是所有运送粮食的队伍都遇到了问题，还有进军西藏的道路，有些个地方被刻意严重的破坏。这次从贵州来的有73辆卡车组成的运粮的车队，居然还遭到了3000多土匪的打劫。这帮鬼儿子据说还和我们的队伍对抗了几个小时。
5: 太嚣张了。
4: 还有嘞，说从川北跟嘉陵江运送粮食的船队啊，听说还遇到过水匪。
5: 看来我们对粮价暴涨的分析是准确的，敌人是铁了心想让重庆和成都断粮哦。这就像一直破了洞的风筝有了漏洞，这个风筝啊怎么飞也飞不起来。
4: 火龙司令员说的对，这个大西南啊解封得太快了，几十万投诚的部队，于是改变了征询了还需要时间吗？而那些个躲在城市角落的特务坏分子，乡下那些地主武装都是我们的隐患。
5: 这股风必须打下去，陈宇的通道必须畅通，路不通像公粮啊春耕啊都没办法搞。我建议农村的工作口号就是剿匪生产十个字。
4: 这样子，把十五军从云南调到川南来，全力保障长江航道的粮食运送安全。再有，008军要加快打通成都到雅安的通道。
5: 好，我提议不看就交给12军，免得他王金山一天天的求探心情。
4: 可以，这个家伙太烦了，给他搞点事情做。
6: 哎呦，才3000块钱一斤呀、18年的辰光，上海白米那是价格成倍的往上涨呀。
7: 他说你都行啊，一天到晚添油加醋。大米涨了吗？你们可以到我这儿吃小面噻，小面还不是吃得饱，是不是嘛？
8: 晓得。
6: 米面，那就是良心呀！大米涨价了，米哪能往上搞？以后你们的外面你就得吃亏了，侬晓得吧？
7: 你啥子意思嘛？你是走啊？
6: 你爱信不信呀？哎，
7: 都是
6: 不信。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大洋沟是重庆城的大米集散地，最近米价暴涨，很多老百姓都经常买不到米。
1: 去嘛。

0: 来存点棉，打算坟地给你们。走走走走，
1: 回去。
0: 走。
2: 尖子怎么没道理？都回去啊！
3: 田三宝，到，我们取一塘新华自报水。
4: 这两天里，
5: 我们走了走大洋沟、朝天门这两个商品集散地，发现呐，虽然白米的价格每日一涨，但随处可见的是老百姓依然排起了长龙。这是为什么？因为这个白米啊，是老百姓每日要吃的东西。白米的价格一涨，所有粮食都要跟着涨。白米价格的暴涨已经影响到了重庆的民生了。同志们，我们想要打赢这场粮白战争，没有群众的支持是办不到的。
6: 可是邓书记，我们已经写了大量的文章来告诉群众，政府一定会尽快稳定粮食的价格，但是效果就不是很。
7: 宣传单位如何办好报纸，如何服务好社会发展，不能简简单单去采录政府的文件，我们要考虑到群众他们看完之后能不能接受。
5: 对头，我建议啊，从明天开始，在新华日报上每日刊登重庆主要市场的米、面、油、蔬菜的价格，让老百姓清楚地知道当前的形势，避免被谣言所蛊惑。
8: 陈姐，
0: 哎，
8: 你这个小面咋个回事哦？分量越煮越少了，菜也只有两根。
0: 哎呀，老李，你晓得啥？现在米面都贵，哎，成本啥不做。
8: 米价贵才来吃面，结果现在面都吃不饱。
0: 哎，过两天我再补你一两。哎，不好意思啊。
9: 报纸里面说焦厂口的白菜便宜，一会儿我们可以去买一点儿，要不要得哦？
1: 要得呀！
0: 你们说那个面馆还啷个开嘛？孙红，你说这米价到底还降不降得下来？报纸上天天说是特务在搞破坏，说政府会在短时间内迅速稳定米价，问题是这个短时间是好长时间嘛？
10: 我听说那个米面还要涨噻，屋头多囤积一下，不吃亏啊。
11: 岳老师，这批粮食可算是送到了。
12: 沈泉，这次多亏了你，想出了兵分两路的法子。
13: 不知不仙，他们川西的情况怎么样了？
14: 我们回重庆见。
15: 嗯，我的货，那牛尾巴是拉不回来的，
5: 要牵住牛的鼻子，他才会跟你走。说好十天，就十天，听我的。
15: 第五天，粮价涨。
2: 大家好，双双，
14: 哎，
2: 我这儿呢有些茶叶，给大家分一下，拿去啊。
14: 要的。
16: 谢谢。
14: 不谢。
16: 现在啊，什么都贵。
14: 给。
16: 文先生真是太大方了。
17: 谢谢。就是啊，现在不仅物价贵，而且有钱都买不到米了。
16: 是啊。
14: 我们昨天在国营粮店买到米了。
16: 我家堂哥呀，去晚了一点点，又被私营粮店买完了。
14: 我听说明天还是照样出米，大家早点去买得到。
16: 哦，
18: 啊，大家先忙啊，我先走了啊。
16: 谢谢
14: 师傅啊。
19: 我的呢？
14: 哎，不好意思。
15: 第八天，粮价涨。

0: 连灯泡都涨到2块多钱。哎呀，我在想，只把面价调一下，茶水也调1块钱。
1: 都是街坊邻居，你这么涨钱，今后都不好意思跟大家摆龙门阵了。
0: 说的那些我晓得，问题是现在菜钱、佐料本钱越来越高，哎，我连泡菜都快泡不起了。再那么下去，我那小面馆是开不下去。
1: 开不下去就关了。
0: 啊，说关都关了。
2: 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糖矿必须的钻探机啊，十分缺乏。正所谓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
3: 这个事情啊，我跟何老总都商量好了。西南军区后勤部将国民党遗留下来的炉台金刚式钻机交给你们使用，东西哦，已经在来的路上了。
4: 谢谢邓书记。

0: 这份收等申请书写得真好，真挚，坚定。请坐。
1: 是。
0: 其实，在镇江培训班的时候，我就对你印象深刻。无论再苦再难，都没有打消你建设大西南的决心。而且到了重庆以后，
2: 劳心劳力的建设重庆的医疗事业。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来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2: 华硕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硕互动电视、华硕互联网电视、华硕 TV 网、华硕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硕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硕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硕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硕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3: 华硕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硕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看来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1: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4: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

0: 哎，怎么不是铜蟹？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

0: 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结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结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要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再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
4: 怎么样？很多新鲜。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5: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6: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哎，大哥，这儿，前面一个。我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我们万皇的老板林江，这就是我跟你说的老板。
1: 幸会啊，林老板，一家人。我也姓林，叫我林子就行啊。
2: 要不咱换个地儿得了，去我酒店吧。
1: 好的，林老板，瞧不起我这小老百姓。
2: 这话让你说的，兄弟，你都干这么大买卖了，还这么不拘小节。就跟这儿聊。这样啊，我先提一个，幸会林老板。

0: 您老板哪儿人啊？本地人。可我在哈兰也有一段日子了，怎么没听说过您呢？别介意，我这人说话比较直。
1: 我全国溜达，生在这块儿。
2: 倒爷儿。
0: 啥？没什么。咱聊正事儿吧。你手里真有一百台啊？
1: 100，你想要多少都有。捷达，嗯，你确定你能给我8-5折？
0: 那必须的呀！哎，你要这么多车干啥呀？
1: 干啥？干出租呗。
0: 行，车牌我也能找。
2: 你这生意全国上下搞得这么大动静，就不怕被查出来啊？车价都改了，真要是查出来，我赔你良心的。还得是你，林老板，我今儿见到你，我是打心眼里高兴。前段时间别提了，我他妈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咋的呢？遇上一难缠的小瘪犊子了呗。
0: 咱甭提他，伤好了啊，小林总。怎么哪儿都有你啊？你阴魂不散吗？
3: 哈兰地儿不大，难免老碰上，是吧？
2: 姓江的，我咱谈正事儿了。你要想吃，麻烦你坐旁边吃，行吗？
3: 你们不就是想谈买车的生意吗？

0: 干杯！好傻了哥！
1: 王总，你吃饱了吗？
2: 我不行了，我不能再喝了，我得回家了。哎，那个厂长怎么样？
1: 大家都让你继续喝呢。
2: 不，
1: 哎，这次喝了多少呀？咱改喝啤的啊，改喝啤的。
2: 这床上是什么东西？
1: 老郭点的，咱喝酒让烫啊。
2: 这玩意儿不能碰，真的不能不能碰。
1: 我先扶你回去啊。哎呀！
2: 不然你非得让我来，你来这灌我干什么？你去灌那个黄总去。
1: 好，那咱们现在一起去灌他们，走，咱灌他们去啊。安
3: 姐，王科长，
0: 你怎么狼才回来哟？来，过来，过来，搞一伙，一起搞一伙。
2: 我不碰这玩意儿，真的我
0: 不可能。
2: 这样我敬您，我敬您啤酒啊，
0: 啤酒，喝锤子啤酒啊！老郭，老郭，郭二三，
4: 王总，咋不高兴了？
1: 咋还喝酒啊？
5: 你们
1: 哪有罐子？

0: 吓我一跳，你瞅着啥呀？
1: 我呢？
0: 去，别小动，别动，别动，撒了，别动，别动，别动。
1: 干啥呀？这是
0: 一瓶满了。哎呀，你这玩意儿啊，挺好，色儿挺正，就这沫子太多了，这
2: 白捡的大衣还嫌毛多，你还没了。
0: 哎呀，别心疼，小姑给我爸拿点龙井啊，等我明儿拿给你。
2: 我还是喜欢我的高翠，别糟践我东西了。
0: 哎呀，我可不糟践，今天晚上都给你造了。哎，你这你看你
2: 尿炕子，
0: 全是沫子，这啥呀？
3: 早说呀，你早说我给你装点红糖水多好呀，还补血。嗨。
0: 瞅啥呀？睡你的。跟你们再说一声啊，都别给我惹事儿，知道吗？就是过来看看。
3: 哎呀，行了，今天都逗留一天了，走了哥，走了。但是晚上你能看清路吗？走。
4: 能看清吗？
5: 岂可老子送你们药材一吨一二寸，要不要你？嗯，建民，建民，那可都是钱呐，你不能让我为难是不是？不能让我为难吧？啊！
6: 厂长，他不能那么那个东西，
5: 他还在怕吗？不回去了啊？骗我日的，还不去？你这是干啥呢？哎呦！给我夹去，来，夹他两个溜皮，这干死他！
3: 建民，
7: 哎，那瓜子给我的。
8: 对不起，老板。
9: 干啥嘛？
8: 对不起，老板。
7: 干什么回事？
8: 等等，
7: 啊，你们。
5: 你个东西。

0: 哎呀，别开个黄班，歇那儿。赵宝杰，赵宝杰，老板，我先送您回屋吧。
1: 快快快快快快！
0: 对不起，老板。

0: 体育老板，实在是不好意思啊，这小妹就是个服务员，她哪懂这玩意儿啊？我们这有专门陪妻的，不如钱我请。
1: 过来，给老子过来！
0: 老板，你消气啊，我这就给你叫姑娘来。
1: 老子今天都要她。
0: 给老板道歉。

0: 来，先生，我这边走啊。
1: 我就这屋子。
0: 先生，我这边走，
2: 事情处理完，马上
0: 没啥事啊。
1: 啥事儿？
2: 先生，
0: 哎，先生，先生。
1: 啥事
2: 儿
1: 我也得进去呀、
2: 啊，小姐，可以吧？里面正在处理事情。
3: 厕所、啊，
1: 我就
0: 厕所在那儿呢。
1: 啥事儿我得进去。
2: 处理完事情自然会让你先进的。
0: 厕所在那儿，来，把病都说吧。这几个人都三个互相劝，

0: 我带你，不用了，哥，我们有饮料。怎么着，不给面子是不是？不是哥，是我大哥，这片都是他找的。哎，妹妹，喝两杯啊，给面子。
1: 想喝酒去我们那桌啊！好玩啊！好的。我说，咱们来这种地方还是得小心一点，不能太随便，这样很危险。
2: 知道了，那咱们两个干一杯！
1: 怎么回事啊？你没看见？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
1: 处理了，快点点。
4: 被下药了，
5: ！
4: 你俩给我站那儿！
5: 走走走！
4: 给我站那儿！快！
6: 喝的有点多，你脑袋有点晕。不好意思啊，
4: 不好意思，
6: 我看你们俩是他妈喝傻了吧？
4: 你们几个都消停着呢啊！听到没？
6: 我约定俺山上。哎，你们这是排什么队呢？
4: 磨叽他妈什么呢？
6: 给我上！
4: 我操！
6: 给我追！
4: 你们干什么？哎，干什么你？

0: 你先走，你别管我了，要跑一起跑，我们两个人打不过他们六个，你先去看看，快！
1: 你不能到时候说我知道他在贩毒当证据吧？简单来说四个字啊，人赃俱获。
2: 妥了。
3: 国柱，
4: 你一会儿去补补觉，下午你拿着相机去那三辆厂那边晃悠晃悠，拍拍照啥的。
3: 别个事。